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意。

0: 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来自亚洲、非洲、拉美和欧洲的29个国家现场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下阶段，中方将会同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未来合作组织将重点开展三方面工作。
2: 一是把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作为优先事项，通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联合研究等方式，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持续释放智能红利，确保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
1: 二是在开展沟通对话、建立政策共识、分享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科技和产业合作，鼓励共建开源生态，打造一批接地气、可触达的务实合作成果。
2: 三是致力于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支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作用，落实全球数字契约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表示，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碎片化、阵营化特征，个别国家搞技术壁垒、排他性小圈子，缺少覆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兼顾发展和安全的通用多边平台。
2: 而中方推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正是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标志性举措，意义深远。此举将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发展，弥合智能鸿沟，开辟创新合作新路径，同时有助于统筹技术创新与安全治理双向需求，确保智能向善。
1: 继2025年的行动计划发布之后，今年中方又全新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治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等八项行动。
2: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则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等方向，呼吁各国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从全球治理到合作发展、伦理治理，中方不断为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持续演进，弥合智能鸿沟面临着多重挑战。高质量数据集、先进算力资源及核心算法专利高度集中于技术先发国家，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进程面临挑战，在人工智能应用部署及持续运营维护等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短板。
2: 此次29个国家代表签署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其中涵盖中亚、东南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绝大多数为全球南方国家。刘典表示，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中方提出的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普遍期盼平等开放的多边合作机制，中方为全球南方国家架起了通往智能未来的桥梁。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1: 这份规划一个鲜明的特色是从人的全生命全周期出发，织密健康防护网。规划提出呢，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 到2030年，15岁。

0: 以上人群的吸烟率降低到 20%， 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 33.69% 提升到 40%。
1: 看病就医是群众的心上事，也是规划直面的上心事。一方面呢，规划给大医院定功能，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等任务的医疗机构和省级及以上医院，将更加突出极危重症、疑难复杂疾病的转诊、会诊和住院服务，提升治疗和研究能力。
0: 此外呢，规划明确要推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加强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完善智能化监测预警网络，健全工作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策略。
2: 嗯，我们要看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那么这已经是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了。我觉得这条新闻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人的全生命和全周期出发这个角度。要知道，如果有一些病我们提前干预的话，那最后人所受的痛苦会减少90%，我们所做的这个花费也会减少90%。就拿现在这个大家都措手然后有点不知所措的这个阿尔茨海默来。
0: 五年规模缩水近30%，单年同比下滑7.6%。
1: 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面包店哈，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最近自己购买面包通常都是在什么地方？那曾经呢遍地开花、排队疯抢的面包店，如今啊正在大批量退场。一边呢是上市烘焙龙头业绩大跌，老牌网红烘焙连锁店接连闭店收缩；另外一边呢是商超烘焙档口哈，天天挤满人，网红面包蛋糕卖到断货。
0: 嗯，那数据显示，近一年新开的烘焙门店仅3334家，门店减少了81700家，超过80000家面包店扛不住压力关停了。
1: 那大批线下烘焙店收缩呢，不代表年轻人就戒掉面包甜品了。像易欧智库2026年的调研数据显示，51.4%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去大型超市还有会员店来选购烘焙产品。那上班族呢，偏爱商超面包的比例远超偏爱传统连锁烘焙门店的比例。
0: 那商超能够碾压传统门店最大的王牌啊，就是性价比。
1: 哎，
0: 一些连锁面包店买个蛋挞可能是20块钱、10几块钱，你在不少超市10块钱能买一盒，口感也不差。同时呢，商超啊，因为人流量大，销售的量大，它这个烘焙呢上新的频率快，新鲜度还拉满了。
1: 那当下烘焙赛道两极分化只会愈演愈烈，传统老牌烘焙品牌呢，如果不主动转型调整产品结构、更新经营思路，很难抵御渠道变革带来的冲击。只有吃透普通人日常平价消费需求，平衡好产品成本与线下渠道，才能够长久立足市场。
0: 那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默契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静静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岩茶，说说岩茶中的大红袍。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说到大红袍啊，很多朋友了解过，听说过，
6: 是，
5: 但是具体这个岩茶的概念可能很多朋友不是很明了。什么是岩茶呀？
6: 岩茶呢，实际上它是一类茶的一个泛称。你看，到了福建这个武夷山那个地区是吧？你能看见啊，在有一种茶是在人工这个培育的这个茶园里边生长，啊，这就是咱们非常常见的铁观音类的茶。茶树呢不是特别高，还有一种呢茶树比较高大，它是在山。石头缝啊或者是什么山里边啊这些地方生长的。从整体上看来树形比较高，但是不是很粗啊，因为它在岩石缝里边。茶叶呢，这叶子树叶呢比较厚比较大，它明显的和铁观音的那种啊叶子有所不同。这类茶呢在当地因为它是生在的岩缝里边啊，最原始是岩缝里边的，那么当地人就称为岩茶。但是呢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呢，岩茶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单纯依靠那种野生的天然生成的这个岩茶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0: 茶的形状啊，或者说颜色呀、啊
1: 嗯
0: 或者是特点的。也有呢，后边是个小地名啊，西湖龙井，西湖是大范围，龙井是具体地方小地名。你要猛一听这大红袍啊，你就摸不清头脑。
1: 对呀、
0: 啊，哎，
1: 这是地点吗？不是，这是茶的这个性状吗？也不是。
0: 对，甚至啊，还有时候发生误解，因为其他也有叫大红袍的。你比如说有一种花椒，也叫大红袍。
1: 哦，它也叫大红袍。
0: 那个大红袍吧，倒名副其实，因为那个大红袍呢。花椒那大红袍，你一看确实是偏红，整个的壳体都是红的。
1: 它是取的色彩哈。
0: 对，
1: 嗯，
0: 但唯独这个大红袍不一样。那么说起来呢，这个大红袍啊，就有个故事了。咱先说一个现代的故事。
1: 嗯，
0: 啊，相传啊，这个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就交换礼物嘛。毛主席呢就给了他4两啊大红袍这个茶。
1: 哦，那应该是很珍贵的哈。
0: 但是当时呢，这美方啊不太了解大红袍的珍贵程度。
1: 嗯，
0: 说这个我给你那么贵重的东西啊，月球带回来的这个土，
1: 你
0: 怎么就给
1: 我
0: 这么
1: 你说
0: 我 这么点东西？哎，后来啊，咱们一跟他一解释，他们才明白，这个大红袍，一代大红袍啊，年产量，全年这一棵树就是8两。
1: 一半都给你了，
0: 所以周恩来总理就说：“这是我们半壁江山呐、啊！”
1: 你看，我这属于很慷慨的一种馈赠哈。我们一年才产8两，我把4两都给你了，
0: 是，
1: 可见有多么珍贵啊！
0: 对对，你看这棵树是吧？已经作为国宝就给保护起来了。
1: 对，
0: 就是一代大红袍。这个我前些年去武夷山啊、特意到那儿去拜访一下。
1: 嗯，
0: 这个一代大红袍那母本，
1: 您形容一下。一代大红袍长在哪儿了？它什么样啊？
0: 你往前走啊，就发现啊，石头砌起一个台儿来，这台儿周围啊还拦着，其实不拦着你也上不去，那地方
1: 挺
0: 险的，挺
1: 高的，
0: 哎，
1: 嗯、
0: 挺高的。然后老远你就看呐、啊，有一棵树，实际上它边上还滋了点别的芽儿，
1: 嗯，
0: 但主体还就是那棵树，很挺拔，但是呢，距离地面几米处就没有枝杈了，估计让人家都给那撅走了，回家种去了。就是高处你仍然看见有那个叶子，
1: 嗯，
0: 那个呢就是边上还钉着一个牌子，就是大红袍，母树，还那边还沿上还有摩崖石刻，刻着大红袍，
1: 嗯，
0: 周边呢还有历代名人题诗啊、题词啊，
1: 嗯、
0: 然后的那些摩崖石刻，
1: 嗯，
0: 你就看周边这些，先别说呀，你这个看这树，或者说你喝到了茶水。你仅仅是看着周围，你就能感觉到这大红袍这棵树啊是与众不同，
1: 它的身价啊。肖老师是哪年去的呢？
0: 2007年。
1: 哦，
0: 那时候我去啊，因为咱们知道这个武夷山啊，这棵树，而且呢是慕名已久，
1: 嗯，
0: 就很想尝尝。
1: 嗯，
0: 可是对不起，你花多少钱？你也喝不着那棵母树的那个茶叶，
1: 好吗？我们这一年
0: 一年
1: 8两，然后
0: 那8两还是小两，就相当于半斤
1: 哦。全中国人民都想喝，那肯定是喝不着了哈。嗯，
0: 当地那儿呢有一个小茶社，也卖茶。
1: 嗯，
0: 一壶茶呢，70-80块钱，可是你问他是什么这个哪棵树的，他支支吾吾，他不说，
1: 就说大红袍。
0: 哎，大红袍，这个是母本，他不告诉你几代母本。
1: 嗯，
0: 我说啊，算了。后来那个一块儿去的，我爱人就说，既然到这儿，咱们尝尝吧，有点看不过去了。
1: 啊、
0: 你这么
1: 在大红袍脚下，我们也喝上啊一碗茶，
0: 也没舍得花70-80块钱买他那一壶，说咱们来一碗吧。
1: 嗯啊、嗯，
0: 就类似于大碗茶似的，像前门大碗茶那样
1: 啊、哦，还另碗卖
0: 呢，对，2块钱一碗。
1: 嗯，
0: 尝一尝嘛，咱们也算到此一游，到此一饮。
1: 嗯，
0: 因为你明明知道那茶喝不着，那怎么办呢？我一边喝着你这不知道几代的茶，我一边看着这个，
1: 嗯，
0: 用那个思维移植，我就啊，就相当于我喝
1: 的
0: 那个，
1: 我喝着碗里着，看着山上的那颗啊，
0: 是，
1: 嗯，
0: 尽管这样吧，依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 对，
0: 毕竟因为大红袍啊，它、
1: 嗯。
0: 真是太国宝了。
1: 对，我是2009年的冬天去的。
0: 嗯，
1: 我记得好像走到那个地方还曲径通幽，
0: 是
1: 你好像转了好几个弯儿，然后这个石壁上还有很多石刻，一转身，哎，突然看见那大红袍了。
0: 对，
1: 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大哈、啊，那么的高贵，但是它确实。

0: 实是高高在上，在岩石上长着的。我想着好像它旁边还挂着红布条什么的。
1: 有，
0: 是吧？然后底下是那种像灌木丛一样的这个小茶园似的，
1: 对，
0: 上面还开着白色的花，他们说叫茶花。
1: 这个茶花就是这茶叶的花，和咱们理解那个山茶花那茶花不是一个品种。
0: 嗯，
1: 你说云南的山茶花跟这不是一个品种。
0: 嗯，
1: 就很多花啊，它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名字，不同地区。最典型的就是你比方说就是山丹的
0: 哦，
1: 哎，你说山丹的这花大家都知道，山丹的开花红艳艳，但是你还能说出山丹的其他的名字吗？譬如
0: 杜鹃吗？
1: 对，还有
0: 不知道
1: 金达莱，你能理解吗？
0: 金达莱也是
1: 的，也是山丹的
0: 哦，
1: 都是一种花，当然还有其他的名儿。今天咱们回个头还说大红袍。
0: 对，就总之你去了大红袍那个地儿吧，你感觉身心沉静。
1: 是，
0: 如果你还能在旁边的庭院里饮一杯茶，当然咱不冤大头，买那七八十块钱也不是正宗大红袍哈。你在那儿心灵沉静一下，也是一种享受。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说了这么热闹，大红袍，那么大红袍这名字究竟怎么个来历呢？这里还真有故事
2: 啊。对，
1: 你看明察的背后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或者说很曲折的故事。
2: 嗯，您给讲讲，它怎么就叫大红袍了呢？
1: 哎，这就是相传呐、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啊，有这么一个穷秀才进京赶考，这是一个老套子是吧？都是穷秀子赶考、然后呢是吧？路过了武夷山，当穷秀才嘛，这个缺衣少食，就病了，病倒了在这路上了。这时候呢，有一个庙，有一个叫天心庙的，这么一个老方丈啊，一看哟，就这么一个小伙子，年轻人倒在这儿了，是吧？肯定是这个渴了或者饿了，
2: 饥寒交迫，
1: 饥寒交迫，先给他呀，哎就。沏了泡了这么一碗茶啊，给他喝，喝完以后啊，哎呦，这个秀才哎苏醒了，哎觉得浑身是劲儿，神清气爽，是吧？就谢过了之后呢，继续赶路。后来呢，秀才一路考，是吧？直到最后金榜题名，就中了状元了。
2: 你看看，
1: 是吧？当然秀才不能直接，他得中举人，是吧？然后再中状元。经过历次考试，他都啊，哎，觉得呀，在考试的时候啊，好像有一种香气笼罩着，一种精神在支持着他。他就回忆起什么呢？哦，就是他喝过了这个茶之后的那种感觉。
2: 你看看，比脑白金还厉害。
1: 厉害。
2: 啊，
1: 然后呢，这个不仅中了状元了，是吧？还被招为了驸马。第二年春天呢，他就啊，为了报答这个大红袍，当时还没有大红袍，为了报答这个老方丈啊，当时救命之恩，就到武夷山来谢恩了。走到这庙前头啊，就发现有几棵树啊，哎，迎着这个光，闪闪的发亮。再转过去之后，看这树形啊，很雄伟，那个枝叶很挺拔，哎，他就觉得这个树不错。实际上，这就是那个大红袍那树，
2: 他当年喝的那个茶的那个树。
1: 对，
2: 嗯。
1: 后来呢，他这个见到老方丈之后，是吧？讲的这些事儿，感谢了老方丈，并且说呢，我老在回想当年我喝的那个茶是什么茶，我很想再喝点儿。
2: 嗯，
1: 哎，那老方丈呢就说这样吧，我这个把我采的茶、做好的茶给你一些带回去。哎，当时这茶并没有名，就等于就是土灶的茶，是吧？人家自己酿、自己采来、自己这个制的茶。然后呢，回京之后，是吧？他就把这茶呀就献给皇帝了。
2: 嗯，
1: 说这个茶，把这故事也说了，当年我曾经如何如何，然后喝了这个茶又怎样怎样，如此这般就描述了一番。这个皇帝呢也感觉到很神奇。正好过不多久啊，这皇后肚子腹胀难忍，
2: 身体欠安。
1: 对，说你说这找这个医生啊也来不及了，哎，正好旁边就有这茶，说干脆咱沏一杯茶先喝一下。喝了这茶之后啊，好，神清力爽，豁然而愈，
2: 这茶真神了，
1: 神了，
2: 嗯，
1: 神了。于是呢，这个皇帝啊说：“哎呦，你这个茶果然不同凡响。”说治了皇后的病，我也要感谢一下啊。第二天呢，就这召见这驸马说啊。我特赐大红袍一件，你回去啊，给这个树穿上。于是呢，这个驸马领命啊，哎，就是回到这个武夷山，把这个大红袍就拴到这树上了。哎，这棵树呢，也就从此成为了给皇帝专供、特供茶叶的这么一棵树。
2: 玉树。
1: 玉树。玉树临风，这个这个玉啊，皇帝。哎，所以呢，从此之后，不仅说这个树穿上了大红袍，这个茶也被命名为大红袍。
2: 哦，闹了半天，这大红袍仨字儿是打这儿来的。
1: 是，尽管版本不一，但是都与皇帝有关。
2: 嗯，
1: 哎，有的说是皇帝私访路过，然后有病，那个老和尚把茶进了之后，皇帝病好了，于是御赐大红袍，性质都一样的，都和皇帝御赐大红袍有关。那么这个茶呢，流传下来到今天，以大红袍冠名，在全国也是为数很少的。
2: 他这叫红袍加身、
1: 红袍加身，
2: 确实是哈、有了这。

0: 啊，一个高贵的出身，就是后来大红袍在中国可以说是这个名声是响彻大江南北的。
1: 是，而且附会说更多的故事，说那个，你可以看，当太阳光要采这茶之前，你看这太阳光底下有一个金龙在盘绕，这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光的反射啊什么的，透过树叶的那种感觉啊。还有的就是什么，晚上的时候你能看见啊，有黑龙护树，由此而就是说，简单的说吧，我觉得意思就是，闲杂人等。你休得靠近，你别想，这就是皇上自己的，不让老百姓
0: 就是老百
1: 接近
0: 姓的
1: 的。
0: 这个想象力还是非常非
1: 哎，
0: 常丰富的
1: 是
0: 哈，
1: 是，
0: 因为沾了皇气儿了，所以它显得很非常非常的高贵。
1: 是。
0: 那大红袍，我们今天也是备受大家的追捧。那大红袍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它有哪些特质吸引着我们？
1: 首先咱们说啊，大红袍这一类的茶，它被称为岩茶。岩茶和咱们这个铁观音这个两个被并列呢，就称为叫乌龙茶。这乌龙茶就是啊，刚才咱们说的岩茶类和铁观音类啊。乌龙茶呢又称为清茶啊，清茶基本就是按颜色划分的。这个大红袍啊有名，但是呢还有几个有名的，咱们同时也给这个听众介绍一下，是吧？过去有所谓岩茶四大名葱。木葱呢，就是一个木字旁，一个从来的从，啊，也有人写作丛林，是吧？一个那个从，反正意思都是一样的。这丛是什么意思？咱再说啊，它就代表一棵树啊，因为这个茶长的时候啊，它往往除了主干之外，边上还滋出一些别的来，那么这就成为一丛，一丛树丛那个意思是吧？它呀特点要什么呢？就是每棵树就每丛树是不一样的。那么每棵树都要自己把叶子单独摘采，采下来之后单独制作。你看岩茶是吧？就四大名丛，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大红袍，还有铁罗汉，还有水晶龟，还有白鸡冠。你看名字起的都
0: 五
1: 很
0: 颜六
1: 雅
0: 色的，
1: 啊！你一看这名字，何其雅也，
0: 是
1: 是吧？
0: 啊，
1: 大红袍红色，铁罗汉你听这名儿，它就是黑的，是吧？水晶龟，你看它是金色。是吧？白鸡冠这是白色，这基本就是除了大红袍是有历史典故，其他都是以颜色和形状来区分的。那么整体来说啊，岩茶它叶子比较肥厚，因此呢，它的茶形啊，也就比较挺拔，不像有些茶中间还给它切开。你比如咱喝的茉莉花茶，说是大叶茶给切的，切成几段了。是吧？他们这个茶呢，它不是，它基本都是保持茶性的完整，因为它那个叶子很壮、很肥厚呢，它出来以后形状呢也就比较挺拔，不是弯弯曲曲扭着什么。但是也有一些经过团制、揉制的，你比如说铁罗汉，是吧？一听铁罗汉的名字，可能有的听众说铁罗汉没听说过，铁观音吧？你看，我还真碰到过这事儿，我去呀、茶城，马家店茶城，去买这铁罗汉，卖茶的。
0: 不知道，
1: 都不知道，说带着一个好像挺看不起的，你铁观音
0: 你
1: 吧？
0: 记
1: 那意思你
0: 错
1: 记错
0: 了，
1: 了，
0: 你
1: 哪
0: 把那观音记成罗汉
1: 有？
0: 了。
1: 我说既然这样，我不找你，我找一明白点的，他起码知道这个。
0: 卖茶的不知
1: 哎，
0: 道
1: 后
0: 哈。
1: 来就找的他旁边那个年龄大点的，你一讲这他知道四大名丛铁罗汉。我这个当年也喝了铁罗汉，这铁罗汉呢，你看外形吧，它就特别饱满，外边还挂一层霜。过去没有这种真空吸塑这种包装，它就是包成一个一个的小包，那一包呢差不多有七八克的样子，
0: 他用什么包呢？
1: 用纸，小白色的棉纸，然后上面还盖一戳子，铁罗汉，那都是非常名贵出口的那种茶，我偶然的机会得到那么有这么几十包小袋儿的，一喝之后啊，就感觉到炭气非常重。
0: 什么叫叹气呢？
1: 因为它要经过炭火的烘焙，哎，它就是先在摘采下来以后，经过自然的这个和人工的烘干，烘干以后呢，还要经过其他的摇青啊、制青啊、做青啊，最后还经过2次以上的烘焙。它先给它烤，烤完之后呢，让它再到这个自然状态下，让它再舒展开，再吸收一些水分，然后呢再去烤它，这样呢逐渐啊让它给它烤。烤的接近干，当然不能完全干，就含水量要在8%， 以下
0: 哦，
1: 一

0: 般情况呢，咱们说个茶叶含水量应该在5%左右，5%到6%，根据不同的茶。这个呢，就是啊，铁罗汉，它最后外边挂了一层白霜似的东西。
1: 嗯，
0: 咱们就记住岩茶，如果你喝这个岩茶，外边挂着一层白霜，绝对好茶。
1: 这是判定岩茶
0: 一个很重要的
1: 标准，
0: 感官标准。
1: 哦，
0: 哎，你如果看就是黑。包括咱们说这个大红袍，
1: 嗯，
0: 如果就是黑杆或者是棕色的这个叶面，这个档次不是特别高，
1: 嗯，
0: 如果你看它外边薄薄的挂了一层白霜，好茶。
1: 那这白霜是怎么形成的？它怎么就说明它好了呢？
0: 它实际上叶子里边的这些呀、啊、分泌物，
1: 哦，
0: 它在做茶的过程，它要捏它，要揉它，把这个叶子里边的水分给它捏出来。
1: 嗯，
0: 捏出来之后呢，它这说是水分，实际上它还有一些粘浆了。
1: 嗯，
0: 然后你在烘焙过程中，水分蒸发了，剩那些粘浆
1: 析出了，
0: 析出，然后干燥了，就形成一种白粉状的这种干燥物。
1: 嗯，
0: 它就附在这茶叶外表面。
1: 啊，
0: 所以你喝这个，比如说这个喝毛尖茶，你要看见有那毛，是吧？你要喝咱们说岩茶类，你要看见霜。它外边挂了一层白类似霜那类东西，
1: 嗯，这也是肖老师在教大家怎么鉴别岩茶品质的一个小窍门，
0: 其中之一。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的人，平时有什么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只能去超市了。进了超市吧，我就随便摇摇可乐，然后捏捏小浣熊，拜拜德芙什么的，心情就会好多了。
3: 不瞒各位说，本人原来是一枚文艺青年，我是如何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变成一个脚踏实地的公司白领的呢？只是因为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通过我不断的积累，我发现在这个社会上，其实一个成功的男人就意味着他能够挣到比妻子花的钱更多的钱，而在很多人眼里，一个成功的女人就是能够迅速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成为一个这样的男人。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本人非常喜欢中国古典题材的小说，看多了之后呢，颇有心得，在这和大家交流一下。你比方说，照我看来啊，这个古人说话呀，就是比咱们现代人啊更加委婉，听上去呢更加有人情味，更加有修养。在古时候，如果有个男的呀主动上门提亲，如果这个男的长得比较好看，这家的姑娘也比较满意呢，这个姑娘啊就会一脸娇羞地对父母说：“
2: 终身大事，全凭父母做主。”
3: 可是如果上门提亲的这个男的长得丑不说，家里还没什么钱，这家的姑娘一准会对他的父母这么说：“
2: 女儿还想孝敬父母两年。”
3: 另外，在古代，英雄救了美女之后，如果这个英雄长得比较帅，这个美女啊肯定会一脸娇羞地对这个英雄说：“
2: 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
3: 如果这个英雄救美的男英雄长得奇丑无比的话，这个美女呢就会对这个英雄这么说：“
2: 英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来世做牛做马，报此大恩。”
3: 所以说，从古至今啊，这个女的表达对男的爱意的时候啊，没什么新鲜，可以说全是套路。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潇又得跟您讲故事。要说旭这人吧，那是天生是搞文艺的料，不但是在工作上要把内容做的艺术性更强一点，在生活当中吧，也是处处要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问题。
2: 因为旭旭的这个性格，所以他特别喜欢自己那个小外甥，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天生特有艺术天赋，旭旭没事就喜欢和他小外甥一起玩。不过最近据说旭旭跟他小外甥玩的可不怎么好，不过可让我们大开眼界。弄假成真。
0: 话说这天晚上，我们90后小编辑旭旭啊，又陪着他那特别可爱的小外甥看《西游记》呢。这小外甥呢，看得特别入迷。旭旭看着小外甥认真那样，觉得孩子特别可爱，于是呢，就开始逗这小宝贝儿：“那什么，宝贝儿，其实你舅舅就是孙悟空，我会跟头云，我还会72变呢。”
2: 借着这么一句话，那天晚上，旭旭跟他小外甥玩得特别嗨。第二天早晨，旭旭睡得正香呢，突然一下就被疼醒了。旭旭一个机灵就坐起来，只见他这小外甥正站在床边，特别期待地对旭旭说：“
6: 舅舅，你不是说你是孙悟空吗？刚才我在你的耳朵里塞了一只绣花针，你能给我变个金箍棒吗？”
7: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
1: 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0: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已婚男青年，家里有个二货媳妇儿，前两天呢网购买发财猫，非要买个最大个的，我说你买这么大干啥玩意儿啊，家里又摆不下，不行非要买。后来我才知道，他呢把发财猫买回家之后，就把自个儿手机绑在发财猫的胳膊上，这样一天就是两三万步啊。我跟你这么说还真不是白给，这现在已经在沙漠种第四棵树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说话做事呢一般都非常的谨慎，为人也比较腼腆。我最近就遇到了一个难题，今天呢就要请教一下大家，我该怎么办啊？目前呢追求我的有两个女生啊， A 女生对我很好，非常贴心，善解人意，但是长得丑又没钱啊。 B 女生很漂亮，身材又好，家境也不错，但是呢总是对我忽冷忽热啊。他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在这里一定要问一问大家，你们说我该怎么拒绝那个丑的呢？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晓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呢只想发表一下我的感慨。哎呀，我感觉我现在岁数确实是大了，再也不用自己的妈妈天天追着让我穿保暖的衣服了。而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天气稍微有点降温，我穿的恨不得比我妈还多。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儿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体会，那就是当你突然开始怀疑人生是不是进入低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气馁，你得这么想，你如果还有那个闲情逸致怀疑生活，这就代表你其实还在降落的过程当中。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一天，在文艺气息特浓的豆瓣论坛里，一哥们儿提出了一个关于传统曲艺的问题。
1: 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如何评价一位捧哏演员的水平啊？另外，你们都认识哪些非常优秀的捧哏演员呢？
2: 看到这样的问题，非常文艺的豆瓣网友回答道：
3: 我跟你这么说吧，朋友，坐北京出租车的乘客有一个算一个，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捧哏演员。
1: 话说这天，小明同学一回到家，就扫眉大眼的跟他爸说：
4: 爸爸，今天我在学校惹事儿了，我把老师给气哭了，这可怎么办呢？
1: 爸爸非常关心的问小明：不是你这小兔崽子，你就不是个省油的灯啊，那个说把老师给怎么了？小明低三下四的说道：
4: 我上课的时候玩吸铁石被老师发现了，他过来没收吸铁石的时候，吸铁石吸老师的金戒指上了。
1: 听了小明这话，小明的爸爸仰天长笑道：哎呀，没事儿，这算什么大事儿，没事儿，出去玩去吧啊。小明听到爸爸这样的回答相当意外。
4: 谢谢爸爸，那我出去玩了。
1: 就在此时，小明的爸爸突然拦住了小明。不是，小明，你先回来啊，我跟你交代一个事儿啊，出去玩可以，但是记住，以后在家里玩吸铁石的时候给我离你妈远点，听见了没有？
2: 说这天在财经大学的课堂上，一个经济学教授问学生：
3: 我说底下坐的这些同学们啊，你们可以说都是天之骄子了啊，而作为你们的老师，我在这儿想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座的各位作为市场经济专业的一名学生，你们要如何实现王健林提出的那句先挣他1亿的小目标呢？
2: 听了这话，坐在前排的一个学生掐指算了算，然后认真地回答了老师的问题。
3: 报告老师，我觉得要挣1亿这个小目标其实实现起来并不难，只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拼尽全力，迅速骗到6个理工名校的老师就差不多了。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0: 欢乐运行，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伪装者。
2: 本人超市收银员一枚，昨天在班上的时候，有一个男的买了一瓶酒，价格是35块钱。付完钱之后吧，这男的就把盒给扔了。我当时就特别好奇，我就问他，我说大哥， 你咋把盒给扔了呢？这样多容易脆呀！没想到这大哥听完我的话之后，脸涨得通红，急忙向我解释道：“
3: 哎呀，老妹儿啊，你是不知道我的情况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啊，没有盒子光是瓶酒，我回家跟我老婆报账，说只花了5块钱，她会信的；有盒子，我再跟她说5块钱一瓶，她就不信了。”

0: 小咖正传二，误会。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昨天晚上加完班，天已经很晚了。我一个人走夜路本来就害怕，走到拐弯的时候吧，突然有个男的嘶嚎了一声，
2: 嘿，这不是鬼吗？
1: 他喊完这声之后撒丫子就跑了，当时给我吓的，我跟着那人就跑起来了。而就在我已经跑不动的时候，我感觉前面那个人也体力不支了。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前面那个人跑着跑着突然停了，唰一转身，咔嚓就给我跪下了，一边磕头一边冲我喊，
2: 姑娘娘，以后我一定多行善事，你就饶了我吧，行吗？
0: 小咖正传三。
3: 话说这天，在知乎网站里，一个网友提出了一个和心理学相关的问题。
4: 朋友们，我个人认为啊，现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呢，是一个信任缺失的时代。我就想问问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你对一个人最高级别的信任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层级呢？
3: 看到这样深刻的问题，知乎网友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其中有一个回答是这样的，
4: 都是东北人，说句心里话，我对一个人最高级别的信任能够达到啥层级呢，不太好算。我说个事儿，你自己掂量掂量呗。反正我吧，每次出差之前都会跟我最要好的朋友说一声，那谁，老王啊，我呢这回出个长差，大概三五个月吧，那我所期间就麻烦你照顾一下我女朋友呗。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夏刘笑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很多人认为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学起来很枯燥，又难懂又难记。科普作家梁衡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2009年出版了一本《数理化通俗演义》，创造性地采用中国特有的通俗文学题材章回小说，生动地介绍了几千年来中外科学家、发明家探索科学真理的艰辛历程。这本书有利于大家理解科学理论与科学思维产生的来龙去脉，理解科学的内涵与应用。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本书的部分内容。
4: 第一回，洞庭湖边屈原问天，金字塔下太史说地，世界是什么？大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我国南方的楚国是一块美丽富饶、文化发达的地方，源远流长的湘江碧波粼粼，渔夫们长蒿扁舟，在撒网垂钓，高高的巫山，竹木青青，云霭漫漫，山寨中的人们穿着鲜丽的衣服，扮着各种神鬼，载歌载舞。我们的祖先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里走出来已经40多万年了，他们对当时那个世界已经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知识。这天湘江边走来一个人，他瘦长的个子，清曲的脸庞，眼神里显出一种庄严的沉思。他腰佩长剑，头戴高高的帽子，身穿齐脚的长袍。这个人穿过齐腰身的白艾，踏着岸边的蓝草，他那明亮的目光扫过天边的白云，扫过江面远处的烟波，边走边吟诵起来。那远古渺茫的情形啊，是谁来将它传道？那时天地本没有成形啊，又是谁将它查考？混混沌沌啊，昼夜不分，可怎去将它的根由寻找？一团热气啊，笼罩四方，又怎去将它的面目研讨？天明天黑呀，暮来朝去，为什么这样交换没完没了？阴阳二气呀，掺和无穷，那是源头，那是末梢。圆圆的天

0: 月亮啊，有什么奇怪的本领，月出昏黑，月中有荣光闪耀。他要干什么呀？这样好笑，将一只兔子在怀中紧紧地搂抱。大地呀，谁将你这样安放？河谷啊，为什么深深地陷落？百川呢，日夜东流不肯停歇。大海呀，你怎么总是喝不饱？
1: 这人就是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以上吟的就是他的《天问》。他在这篇名著中一口气提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日月星辰。1000多年以后，我国中唐时期又一位大诗人柳宗元与屈原的思想发生共鸣，相似的遭遇驱使他挥笔写出《天对》，探讨了宇宙的起源和构成，有力地批驳了神灵创世说，成为我国科学发展史上的两颗启明星。这是后话。就在屈原探问苍天前不久，地中海的两岸又是另一番景象，那里有一个和我国一样的古老国家埃及。碧蓝的天空下是一片金黄的沙漠，尼罗河浩浩荡荡地向北流去，两岸留下厚厚的淤泥。几座由大石条叠成的金字塔矗立在沙漠中直冲云霄。大地呀，是这样的平坦，人们的思想也在驰骋翱翔。这时在金字塔下有一小群人，他们席地而坐，围成一个小圆圈，几把桃核，一些碎肉，人们手里拿着树枝折成的小棍儿，在地上画着，嘴里吃着说着。他们可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群科学家，其中不少人是从希腊来到这里的，经常这样谈天说地，讨论问题。这时泰勒斯，他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24到547年，这个人站起来说，我认为这地就像一个菜碟子一样，平平的，圆圆的，整年整月的在空中转着，太阳、月亮、星星都在围着它动。这时另一个叫亚诺芝曼德的人立即反对，不，大地是一个长筒子，筒底的直径是筒高的1/3，筒的四周空气有相等的压力，所以它总是悬在空中。太阳一晒，地上的泥土就起泡，泡里出来鱼，鱼又变成人。他还没有说完，又有人发言，我认为一切都是气组成的，我们手摸着的是气，吸的是气，人心也是空气一团。不对不对，世界是水组成的，你看尼罗河里不能没有水，庄稼少不了水，人更要喝水。他们就是这样争着吵着，提出许多问题，想出许多解释，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真的，那高高的天空，茫茫的星汉，无边的大地，到底有多少奥秘？这世界上万物的变化有没有个规律？人们既然提出了问题，自然会找见答案的。且听我们将这些故事一个个的慢慢说来。
0: 第二回，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上回说到，泰勒斯与一群人在金字塔下议论，到底世界是什么？有的说是水，有的说是气，不料更有怪者。数年后，他的一个学生却说世界是树。这个学生叫毕达哥拉斯。当他公元前572年在希腊出生的时候，东方的释迦牟尼正在印度讲佛，中国的孔子正在春秋各国讲道。毕达哥拉斯从小就极聪明。一次他背着柴火从街上走过，一位长者见他那捆柴火的捆法与别人不同，便说这孩子有数学奇才，命该成为一个大学者。他闻听此言，便摔掉柴捆，南渡地中海，到泰勒斯门下去求学。真是名师出高徒，毕达哥拉斯本就极聪慧，经泰勒斯一指点，当时许多数学难题在他的手下便迎刃而解。比如他证明了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算出你要用瓷砖铺地，则只有用正三角、四角、六角三种正多角砖才能够刚好将地铺满，证明了世界上只有五种正多面体，即4、6、8、12、20面体。他还发现了奇数、偶数、三角数、四角数、完全数、有数。

0: 知道毕达哥拉斯数，但他最伟大的成就要算是发现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弦定理，即以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为边长的正方形的面积之和等于以斜边为边长的正方形的面积 A2 加 B2 等于 C2。 据说这是当时毕达哥拉斯在寺庙见匠人用方砖铺地，常要计算面积，于是便发明了这种方法。这个定理是提出来了，用起来也确实方便，但是怎么从理论上加以证明呢？正是毕氏无心一道题，费尽后人多少力。
1: 自从这个定理问世以来，东西方不知有多少数学家来设法证明，真是百花齐放，各有所妙。这是后话。我国在清朝初年有一位数学家叫梅文鼎，他发明的一种证法却极其简便，只需要用一张硬纸剪上几刀一并就知，列位如有兴趣不妨一试。再说这毕达哥拉斯将那数学知识运用的纯熟之后，觉得这实在是一套了不得的本事，不能只满足于用数来算题解题，于是他试着要从数学扩大到哲学，用数的观点去解释一下世界。经过一番刻苦实践，他提出凡物皆数，数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世界是由数组成的，世界上的一切没有不可以用数来表示的，事物本身就是世界的秩序。毕达哥拉斯还在自己的周围建立了一个青年兄弟会，入会者都要宣誓不把知识泄露给外人，这样他才肯向他们传授数学。可见当时才萌芽的数学是多么神秘。毕达哥拉斯死后大约50年间，他的门徒把这种理论加以研究发展，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这天学派的成员们刚开完一个学术讨论会，正坐着游船出来领略一下山水风光，以驱散一天的疲劳。这地中海海滨，蓝色的海湾环抱着品都斯山，长长的希腊半岛伸进海面，就像明亮的镜子上镶着一粒珍珠。这天风和日丽，海风轻轻吹来，荡起层层波浪，大家心里好不高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数的概念，使人类获得了认识世界的全新视角。那时候数学还是一门充满神秘感的学问，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学生们组成强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一同探索科学的奥秘。有一天，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一同出海，他们在船上谈到了一个关于数的问题。请继续欣赏《数理化通俗演绎》。
4: 一个满脸胡子的学者看着广阔的海面兴奋地说，毕达哥拉斯先生的理论一点不错，你们看这海浪一层一层波峰波谷，就好像奇数偶数相间一样，世界就是数字的秩序。是的是的，这时一个正在摇桨的大个子插进来说，就说这小船和大海吧，用小船去量海水，肯定能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一切事物之间都是可以用数字互相表示的。我看不一定。这时船尾的一个学者突然发话了，他沉静地说，要是量到最后不是整数呢？
5: 那就是个小数。
4: 要是这个小数既除不尽又不能循环呢？
5: 不可能，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可以相互用数直接准确地表达。
4: 这时那个学者以一种不想再争辩的口气冷静地说，并不是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我们现在知道的数来相互表示。就以毕达哥拉斯先生研究多年的直角三角形来说吧，假如是等腰直角三角形，你就无法用一个直角边准确地量出斜边来。这个学者叫西帕索斯，他在毕达哥拉斯学派中是一个聪明好学很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数学家，今天要不是因为争论，还不想发表自己这个新见解呢。那个摇桨的大个子一听这话就停下手来大叫着，不可能不可能，先生的理论放之四海皆准。西帕索斯眨了眨一双聪明的大眼，伸出两手用两个虎口比成一个等腰直角三角形说，如果直边是三，斜边是几？
5: 四。
4: 再准确些。
5: 4.2。
4: 再准确些。
5: 4.24。
4: 再准确些呢？大个子脸涨得绯红，一时答不上来。西帕索斯说，你就再往后数上10位20位也不能算是最精确。我演算了很多，任何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一边与斜边都不通约，都不能用一个精确的数字表示。这话像一声晴天的霹雳，这是多么反常啊！全船立即响起一阵怒吼，你

0: 你敢违背毕达哥拉斯先生的遗言，敢破坏我们学派的信条，敢不相信数字就是世界。
1: 希帕索斯这时倒十分冷静，他说，我这是个新的发现，就是毕达哥拉斯先生在世也会奖赏我的，你们可以随便去验证。可是人们不听他说，愤怒地喊着，叛逆叛逆，先生的不孝门徒，
2: 打死他打死他。大胡子冲上来，当胸给了他一拳。希帕索斯抗议着，你们无视科学，你们竟这样无礼，捍卫学派的信条永远有理。这时大个子也冲过来，猛地将他抱起，我们就给你一个最高的奖赏吧，说着就把希帕索斯抛进了海里。蓝色的海水很快淹没了他的躯体，吞没了他的声音。这时天空飘过几朵白云，海面掠过几只水鸟，静静的远山绵延起伏，如一道屏风。一场风波过后，这地中海海滨又显得那样宁静。科学史就这样揭开了序幕，但却是一幕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极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一个很有才华的数学家就这样被奴隶专制制度的学阀们毁灭了。但是这倒真是人们看清了希帕索斯的思想的价值。这次事件后，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成员们确实发现了，不但等腰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无法去量斜边，圆的直径也无法去量近圆周，那个数字是 3.14159265358979，更是永远也无法精确的。慢慢的，他们后悔了，后悔杀死希帕索斯的无理行动。他们渐渐明白了，明白了直觉并不是绝对可靠的，有的东西必须靠证明。他们明白了，过去他们所认识的数字零、自然数等有理数之外，还有一些无限的不能循环的小数，这确实是一种新发现的数，应该叫它无理数。这个名字反映了数学的本来面貌，但也真实记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学阀的蛮横无理。正是科学史才揭序幕，科学家便有牺牲。
1: 第三回，举手扬沙，欲塞宇宙，立竿见影，可测地周，人类第一次测量地球。还接着上回说起，自从地中海边发生的那件因为争论无理数而酿成的悲剧之后，大约又过了100年，到公元前338年的时候，希腊北方有一个马其顿王国逐渐强大起来，并控制了希腊。到公元前334年，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发动远征，10年间便占领了东到印度、南到埃及的广大领域。这位国王为了炫耀自己的武功，便在地中海岸的尼罗河口修建了一座港口城市，取名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死后，马其顿王国立即一分为三。到公元前305年时，埃及托勒密王朝兴起，国王托勒密一世大力扩建城市，网罗人才，很快使这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和科学中心。城内建有100尺宽的马路、豪华的广场、花园、喷水池、体育场，特别还建了一个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包括了图书馆、动物园、植物园、研究院等。其中的图书馆藏有希腊和东方典籍达70万卷。当年在希腊本土由毕达哥拉斯辛苦经营的学派已经销声匿迹，而希腊和东方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像欧几里德等，又云集到这里。这天落日的余晖刚刚消失在远处的海面，亚历山大里亚港外那座壮丽的灯塔便发出耀眼的光芒。这灯塔是古代的七大奇观之一，8根花岗岩的圆柱支撑着巨大的圆顶，顶端有一座7米高的海神波塞伊顿的雕像，圆顶下是一团熊熊的大火，火后立着一面大铜镜，将火光反射得加倍明亮。随着这灯塔的点燃，整个城市也闪烁起万家灯火，街道上车辆如梭，港湾里船桅如林，到剧院里去看戏的，到体育馆去看决斗的人们三五成群，街上一片喧闹。
2: 这时 在离城稍远一点的海滩上，有两个人平躺在沙滩上，一个是阿基米德，他是从地中海彼岸的西西里岛来这里留学的，另一个是他的朋友，地理学家埃拉托瑟尼，他们在博物院里工作了一天，现在要在海边吸吸海风。只是潮起潮落，云开月显，凉风习习，他们仰卧观天，谁也不说话，思想的翅膀已经在太空凭虚翱翔。突然，阿基米德一咕噜爬起身，手捏着一把沙子说道：埃拉托瑟尼，你说这把沙子有多少粒？
3: 大概有几千一万粒吧。
2: 这一片海滩的沙子有多少粒？
3: 这可说不清。
2: 阿基米德跳起来，双手捧起一捧沙子向天空扬去。假如我把沙子散开去，让它塞满宇宙，把地球、月亮、太阳和金木水火土等行星统统都埋起来，一共有多少粒呢？
3: 啊，
2: 埃拉托瑟尼也一咕噜爬起来，惊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回答道：
3: 不可能，不可能，亲爱的阿基米德，你怕不是疯了吧？要知道你是永远算不出来的。
2: 哈，我就要算一个给你看看。
3: 我不信。
2: 好啊，三天后我们在这里见面。阿基米德说完，两人挥手而别。科伦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发明方便的阿拉伯数字，希腊人用他们的27个字母分成三组，分别代表个十百千位数，到一万就是最大了，再大就无法表示和计算了。可是阿基米德这个怪人，他能想出这个怪题目，也能找到好办法。他立即找来一粒球形的橄榄核，算出它的体积等于几粒沙子，又依次推算地球的体积、宇宙的体积等于多少枚橄榄核。当数字超过一万时，他聪明地把万作为一个新起点，叫它第一阶单位，然后再往上数到万万，叫第二阶单位，这样就可以依次推到很大很大。过些日子，叙拉古国王收到阿基米德的一封信，说他已经算出这个庞大的数字，塞满宇宙需要1000万个1000万的第八阶单位粒沙子，用今天的数字表示，就是一后面写上63个零。当然，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宇宙是没有边缘的。阿基米德是根据当时人们认为的宇宙半径来算的。可这样一算，他倒是找到了一种数学新概念——阶。阶相当于后来数学上的幂。
1: 好了，梁衡的科普作品《数理化通俗演绎》，我们就欣赏到这里。人类历史世界的过程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的过程，更是一个从错误到错误慢慢修正到正确的曲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要坚持真理，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智力，还可能是生命。公元前212年，古罗马军队入侵阿基米德的祖国叙拉古，阿基米德被罗马士兵杀死，终年75岁，他的遗体葬在西西里岛，墓碑上刻着一个圆柱内切球的图形，以纪念他在几何学上的卓越贡献。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菲尔乐团带来一首《让我们一起微笑吧》。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在这样的年代里啊，我们仍然会感觉到孤独，可是也

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这是来自孟庭苇的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不管风吹或日晒，一切都是因为爱。维礼安带来因为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爱就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静悄悄地来，而我们下决心面对的时候呢，嘿，他又咻的一下转身离开了。爱情就像一场躲避的球，该怎么闪怎么躲，爱冲着你来，翻山越海，而你无能为力。听任贤齐带来这首《爱情躲避球》。

阳光下你牵着我的手，没有什么话是急着说的。被相连的影子拖走的是我的心，纵使一点风声泄露，再温柔的谎话都别说，这风景里最恼人的是我的心。魏如萱带来这首甜甜的《我不是数学家》。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0: 和春晓继续分享音乐的好时光，因为彼此是爱的难舍难分，也注定了我们要一生相依。一个人虔诚地握紧两个人的约定，如果最后我们没能在一起怎么办？刘若英带来的这首《我们没有在一起》。
1: 你一直说的那个公园已经拆了，

我们都一样，敢爱的倔强。时间让昨天远扬，记忆却流淌。付出是种礼物，就算被辜负，我们都会笑着哭。汪峰带来《笑着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趁着和你边走边听，一起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还真的有点小兴奋，让人想起小时候骑单车、听卡带时候的幸福日子。那是青春的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还留存在心中。牛奶和咖啡乐队带来《一起来》。

想永远守护你，成为你的勇气，以一个到十个，没有半点的迟疑，与守到最后和永远，牺牲了整个天空，都要深爱你那个你。感人的情歌，玉手之心，黄宏生带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萧敬腾的这首《疼爱》，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一个好的恋人呢，真的是会让人变得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暴躁变温柔，粗心变细腻，所有的羞耻的敏感都能够任性地表达出来，而不用担心他是否接受我。可以展露自己的好，也可以暴露自己的坏，无论周围怎样，他永远都会站在我这一边。我们互补又相似，互相鼓励又一起进步，感觉自己被治愈了，也感觉自己因为被爱正在慢慢地变好。
1: 我以为你会过得很糟，我以为没人比我更懂你的喜好。
2: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待。
1: 我们所经历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了。你不能奢求任何事物永远屹立在那里，在行星划过的夜，连太阳照常升起，一切如昨，都是莫大的恩赐。所以今天开始，让我们认真而感恩地度过每一天吧。

文山的笔下歌词不再是单纯的流行文化，它常常呢跟周杰伦的音乐捆绑在一起，而这种发展的趋势成为了一种可能衍生多种文化想象的文学现象。

我终于明白啊，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容易快乐，因为我们总是期待着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们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们一斤一斤地瘦下来；发一条简讯，希望它被回复；对人好，期待它回应也好。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自怨自艾。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

0: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相遇是人海茫茫中的惊喜，相爱是翻山越岭的坚持。在千万人中刚刚好你们遇到彼此，在万千烟火中不慌不忙爱了一生。爱情真的有终点吗？从年少时的初心萌动到白头之后的携手相守，爱不是一条起始分明的线，而是周而复始的缘，始于你，终于你，往后余生也都是你。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和你聊到这个词叫做心动。在遇到吸引我们的人的时候，心跳会不受控制的加快，或者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种心动啊，其实是一种化学反应。在相爱的化学反应发生两到三年之后，它会慢慢的随着我们身体的耐受性增高完全消失。换而言之，强烈的吸引力和热恋的状态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如果强烈的吸引力注定会败给时间，那真爱的希望又在哪里呢？症结就是让关系具备安全和依恋的感觉，能否产生亲密感和承诺度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

杰伦可是一个多情小公举嘞，他演唱的情歌啊，不仅是唱出了他内心对情感的态度啊，或是想法啊，可能也唱出了粉丝的共鸣。当然，每次听他的情歌都会有初恋的这种懵懂，比如说他会写约会的腼腆，写爱情离开的惆怅，写分手时候的无奈，还有爱而不得的悲伤跟凄美。那种爱或者被爱的感觉，很多粉丝听起来都太深刻、太细腻、太戳心，甚至是太遗憾了。

张靓颖是歌手，歌手最重要的是作品。她从出道到现在150多首作品，平均3个月就会出一首单曲，每一首都是绝对的匠心之作。别人热衷于炒作，而她的每首歌都能听得出仔细打磨，每个音准、每个转音、每个节奏、每个音色、每种情绪都经过她完美的处理。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出。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2: 洞见人生。
7: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8: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9: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

0: 是张帆。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很少用歌来开一个这样的场。今天听到这首歌，它不来自于任何一部电影，它最近在这个小屏上，或者是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这样一个声音，会对这样一个剧中的故事比较熟悉。剧的名字，先说出它的名字，《百花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演员音乐人张远在这部剧当中的插曲。听到这首歌的同时呢，也开启我们今天聊剧的时间。这个夏天哪部剧集最火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部剧集是 number one？最近你在追的是什么样的剧，什么类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虎谢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首先我跟谢老师刚才说啊，我说我其实最关注的是悬案啊，我还一直想看，就是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
1: 你是最典型的大直男，就喜欢看这种剧。
0: 对，你原来说过，你说这个男性观众是忠实的这个目标群体。
1: 对啊，对，就是像悬案这种剧，就是男性观众占主要这个群体，有的呢都能占到70%-80%左右。就是这类题材的东西，包括迷雾剧场的，一般都是男性观众比较看。你看你中间这一撇的小芳，小芳呢，她其实就跟六姊妹啊，这个三妈两爸呀，这个七妹啊那样的观众群体，就是原来老央八的那部分群体，家长里短呀，或者是其他，这是这波观众。
0: 那个群体很庞大。
1: 哎，非常庞大，原来央八的主要收视群体。
0: 对。
1: 百花杀呢还算是复仇啊，算是这一片。那三个呢都是搞对象的，一个骨头雀骨。灿如繁星，包括现在这一秒，包括等等等等，这一撇全是搞对象的。
0: 对，大家从这个谢老师说的搞对象这个标签上，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三部啊，海报都非常相似了。
1: 对
0: 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你也没法让它不相似，
1: 对，
0: 剧情就是哈，
1: 对，
0: 卿卿我我。
1: 对，
0: 哎，这个他的男女主人公首先是海报当中最亮眼的这个俊男靓女嘛，
1: 对吧？
0: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剧集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啊，我在节目当中可能提到电影次数多一点，所以呢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暑期档，对吧？暑期档你看啊，如果从6月份开始算的话，六七八三个月叫暑期档的这个档期长度，电影暑期档是六七八三个月。那么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1号，也就是说暑期档其实已经过半了。
1: 对。
0: 对于电影来说是这样。那么对于剧集，对于我们看剧的朋友来讲，是不是也会有暑期这样一个概念呢？
1: 就是暑期档呢，它现在我们是主要以优爱腾芒果这个四个平台，就是以新媒体为主要的这个收视习惯，但是在很近的之前都是以电视台为主的，电视台到暑期的时候，电视台就会播很多的戏，像原来的《还珠格格》呀，像《新白娘子传奇》啊，像这个《西游记》啊，像等等。就是一到暑期，像这类题材的剧其实是占主流的。
0: 对，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名词啊，那个时候叫很早啊，那时候还没叫暑期，叫暑假神剧。
1: 暑假神剧
0: 是吧？
1: 对，
0: 一到暑假学生放假了。
1: 还有呢，就是限古令，就是并不是说这个电视台一年正常来说一年大概是播十几部剧，不能说我全播古装剧，一般呢是占到这个10%-20%左右，它一般都会把古装剧放到这个暑期来播，因为这个比较能够吸引观众，吸引年轻观众，仙侠呀、修仙呀、搞对象啊，或者其他的都在古装里边，哎，穿的好看呀，哎，
0: 少男少女，
1: 哎，少男少女，就是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叫这个暑期档。暑期档主要是以什么剧为主呢？就是以古装搞对象和都市偶像搞对象为主，
0: 对，爱情题材多一点。
1: 对，一般冬天的时候看悬案剧。春秋看家长里短，
0: 冬天是肃杀的
1: 啊！对，就是咔风这个月黑风高，下雪嘎吱嘎吱的，然后这时候噼里啪啦，哎，这时候就是上去，夏天，哎呀，花红。

0: 他的其实现在我最近因为应接不暇了、嗯、就大家都说影视寒冬寒冬、
1: 嗯、
0: 这寒冬哪去了，这怎么冒出这么多个这个
1: 真实
0: 哎真实的电视剧呢？
1: 他们说这个数量啊，我觉得是还是统计的比较有限的，他们说在整个、
0: 嗯、
1: 截止到目前为止30部在暑期里要出现的剧集不止吧。
0: 嗯，
1: 我看了一下最近那个榜上啊，就是那个、
0: 嗯、
1: 你看很多的那个收视统计嘛、
0: 嗯、
1: 那个榜单上一页都有20部。
0: 对，就是现在呢对于几大平台来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就是暑期的这个时候、
1: 嗯、
0: 就是拉观众拉会员的一个重要时期，
1: 黄金时期、
0: 哎、黄金时期、嗯、然后呢多播一些年轻观众比较喜欢的剧，是对它的招商和广告有很大的好处的。
1: 嗯嗯嗯，所以你看啊，我们说这个暑期它不仅是电影的暑期档，它也是剧集的暑期档。
0: 对，
1: 这样一个档期里面不但剧集的数量比较集中，
0: 对，
1: 而且刚才谢老师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时间啊就比较重视。
0: 嗯，
1: 不但平台重视，这个剧集的这个制片方啊、嗯、出品方啊他也很重视。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是重磅的一些剧集就会在暑期档里出现。
0: 对，
1: 刚才咱们提到有几类作品啊。
0: 对，
1: 说到这个央八
0: 啊，
1: 哎，央八其实从这个这历史悠久啊，
0: 对，
1: 就他这一批观众或者说央八所具有的这个覆盖的这个范围，
0: 对，
1: 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0: 啊。对、
1: 嗯，我们说好多这个就是家长里短或者叫农村题材，
0: 对，
1: 那真的是央八的王牌啊。
0: 对，就是我们现在播的所有的电视剧呢，我们可以观众可以来这自己来评判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但凡是。就特别古装，哎，全谋和那什么弄来弄去的，你就在视频网站播，
1: 嗯，
0: 只能在视频网站播，
1: 嗯嗯嗯嗯、
0: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老少皆宜的啊，
1: 对，
0: 你只可能一部分观众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自己看这样的一个剧，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还有的剧呢，搞对象的，哎呀，从第一集开始他俩就倒腾在一起，嗯、
1: 分分合合，
0: 哎呀，分分合合，坑来坑去的，这也不太适合这个。
1: 它也不是一个全家，
0: 哎、
1: 对吧？
0: 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剧。央八播的剧呢，都还是有能够反映一定的时代脉搏，
1: 时代风貌，
0: 也能反映一定的这个拍摄，就是电视剧的这个发展的水平。
1: 嗯，
0: 哎、也是能够站到一些合家欢的这样一个剧。
1: 嗯。
0: 像这个悬案啊，像小芳啊，像接下来这个欧豪王凯和这个谁演的焦峰啊，
1: 嗯、
0: 还有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的剧。
1: 你刚才说那个是谍战题材吗？
0: 现代谍战题材、
1: 哦、
0: 姚晓峰导
1: 的
0: 一部戏、
1: 哦哦、
0: 也是比较好、
1: 嗯、
0: 包括这个江海潮生啊，包括沈岩导演拍的这个重器，就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法治建设的一个健全的一个东西、
1: 嗯、那个重器两个字就是大国重器的那个重器、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其实央视是播的比较多、
1: 嗯、
0: 啊，播的比较多，
1: 算是很重磅的
0: 很重磅的、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说现在的电视台呢，我们原来把这个湘江这户京作为这个全国其实有31个左右的卫视啊，然后央视播电视剧主要是央一和央八，然后呢卫视呢后来被这个新媒体呢噼里啪啦弄得呢稍微收视率不是那么高了，但现在呢包括北京卫视、湘江这户这五个卫视依然是电视台里面收视率比较不错的，但是它的覆盖率不及央八。央八一般播的，我们来经常会说，哎呀，《人世间》这个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已经破四了，那肯定是央视。哎，如果说前两天还有说什么什么的电视剧一下破3.5了，破多少，那都是说的央视。央视本身覆盖率高，观众群众这个收看的基础比较强，
2: 基础大，
1: 所以一般电视剧除了网络以外，在央八播出是能够对这部剧起到很大的推广和推动作用。
2: 对，
1: 就像去年播的六姊妹正好又适合央八，好嘛，这收视率一下占啊蹭蹭蹭蹭蹭就上来了。但是这是一批观众，就是有中老年喜欢，有男性观众喜欢，有家长里短喜欢，也有年轻人喜欢。
2: 对，
1: 现在呢视频网站付费的主体呢是年轻观众，
2: 对，
1: 而且年轻观众也需要这个甜甜蜜蜜搞对象的剧，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暑期就乌泱一大片全出来了，全是帅哥靓女，哎，
2: 难怪、
1: 就是没有一个歪瓜裂枣的，长得都很好看很帅，你看包括这个张凌赫这个也是很火，这个这一秒，然后呢这个宋威龙
2: 这一秒也是刚刚上线的，是吧？
1: 对，这个还有宋威龙这个野狗骨头，
2: 哦，那个叫这一秒过火
1: 啊，过火这个戏呢也很好看，也从民国一直有到校园等等都非常的好看。你看像宋威龙，就是张静怡，这个他俩从一开始阴差阳错到一个屋檐下，然后从小长到大，俩人最后走到了一起，这也是比较略嘛，比较那个什么，你爱他，他又不爱你，他又为你好，哎，你又不为他，就全是这个。

0: 播的非常好。
1: 这一部是叫做《野狗骨头》。
0: 哎，这名字起的不雅，嗯、真是。
1: 这个名字，但是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锋利，
0: 哎，冲击力比较强，
1: 很醒目。
0: 哎、
1: 对
0: 对对，
1: 你很难不看到这个。
0: 哎、开玩笑，开玩笑，确实是比较不错。这部戏呢，我也是追了二十多集，我觉得也是可看的。嗯、
1: 这个他讲的这个故事，应该是从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开始的，
0: 九十年代开始的。对，
1: 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写法啊，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拍法。这个故事啊，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开始、
0: 嗯，
1: 那么那个年代其实对今天的人来讲，尤其对今天的年轻观众来讲，事实上是没有太多太多的那样的熟悉感的。
0: 嗯，
1: 但是它有一种好奇和新鲜感。
0: 对，
1: 这个从今年以来，好像多部剧是这样干了。
0: 就包括实用主义爱情啊，包括其他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1: 写。对，他讲这一代人成长。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代就是这么讲故事呢，其实对于80后跟90后来说，
1: 嗯，
0: 他还是有一定的代入感的，
1: 嗯，
0: 啊，有一定的代入。
1: 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对吧？
0: 哎、
1: 我生活在什么什么时期？
0: 对，
1: 从哪个年代成长起来？
0: 嗯，
1: 那对那个时候的那个风物啊，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样态，
0: 对，
1: 它有一点点那样的就是记忆。
0: 对，
1: 然后通过影视作品的这种艺术的手段
0: 再展现
1: 出来。
0: 对对对，
1: 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亲近感。
0: 对，
1: 嗯，
0: 像之前拍的比较稍微可能俗一点的这个偶像剧，可能哎，两人在机场啪一撞，行李箱拿出来，俩人阴差阳错，哦就。你联系我，我联哎，俩人弄上来，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俩人在大道上，然后呢正好车撞上了，哎，这是什么车？哎，俩人撞上了，哎，怎么又遇见你啊？
1: 嗯，
0: 这原来是这样，
1: 过去都是那样
0: 啊，过去都是这样。现在因为这样很简单呀，马上就能拍了。
1: 嗯，
0: 你现在呢，这个就要三个年代，那就是三个景啊，三个景就是三个家呀，
1: 嗯、
0: 三个家那就都得置景置这等等等等、
1: 嗯。
0: 对于拍摄来说，它是有难度的，但是对于讲故来说，观众还是愿意看，
1: 更愿意看了
0: 啊、现在有几部作品，包括像《野狗骨头》这样的，好几部作品，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嗯，
0: 从《野狗骨头》开始播，湖南卫视播出的，就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播出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宋威龙很帅嘛，张婧仪也很好，所以呢，这部戏在整个的偶像剧里边播出的效果还是靠在前面的，
1: 而且它属性上它占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题材，就是它既有温情的，就是感情的这个方面，还有悬疑感，
0: 悬疑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今天做剧啊这种跨这个属性的很多很多啊，
0: 对，
1: 你如果单做一个这种标签的，它很难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0: 对，但是也不能有48个标签，真的是，就我觉得有几个啊啊，
1: 太多就砸了。
0: 对对对，就砸了。
1: 啊、
0: 它是在之前播的啊，播的还可以。
1: 嗯，
0: 我觉得个人魅力，就是这两个演员的个人魅力，
1: 嗯，
0: 还是。占很大的，
1: 明白了，
0: 哎，
1: 明白了，
0: 这个
1: 比重
0: 主要、
1: 嗯，他的权重更多一些。
0: 百花杀呢，其实是孟静怡主演的，她之前演了好几个戏呢，都是以权谋大女主的戏为主。
1: 啊，你是说
0: 百花
1: 杀、那个谁，百花杀是吧？
0: 对对对，
1: 哦，孟子义是吧？嗯、
0: 对，孟子义。然后这部戏呢，他是跟何雨一起合作，何雨呢其实演了几个戏。
1: 哦，我原来真不知道这个演员。
0: 哎，我也不知道，
1: 哦、
0: 他之前演的都是二号、三号，他也是刚刚开始演大一号的。
1: 哦、
0: 他演的还可以啊、演的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我相信他未来都是慢慢能跳到大一号的，
1: 而且他其实这张脸还是有他的标志性的，
0: 对，
1: 是吧？他不是特别的就像谁谁谁谁谁，
0: 对，
1: 你看他还是有自己的个人特点。
0: 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原来看海像原来看 AI 剧，完了这六个男主都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0: 长得一模一样。何雨还是有他的辨识度的，
1: 对，
0: 他呢这个符合现在90后、00后的这个男生女生的这种审美、
1: 嗯、
0: 啊，
1: 很干净的，
0: 非常努力，戏也是很不错的。
1: 嗯，
0: 这个《百花杀》我最近也在看，他这一段时间他应该会跟过火两个人互相交替，
1: 还真被你说中了。
0: 哎，
1: 这个榜单上第一名、第二名嘛。
0: 啊，就是他俩会打架啊，会打架，
1: 而且差的这个热度啊都不太多，
0: 不太多，
1: 不太多啊、
0: 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呢，这个纯搞对象的剧呢是很甜，但是它的局限性、
1: 嗯、
0: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它很难插进去48个要素。但是古装剧不一样，
1: 嗯，
0: 古装剧它不是它可以不符合逻辑啊，它可以胡说八道啊，它可以、嗯、等等等等，
1: 它可以上天入地，
0: 哎，它可以上天入地啊、
1: 嗯、
0: 对，所以呢它的这个元素要稍微多一点，它既拉住了搞对象的这一批这个收视的群体、
1: 嗯、
0: 但同时也。

0: 把古装剧的还有整个的这一批也拉住了。所以百花杀跟这个过火这两个我觉得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张凌赫大帅哥呀，他现在是顶流啊。我们之前的时候包括杨洋啊，这肖战呀、啊、再往前等等等等啊，就那一片的。现在张凌赫，咱们原来一直说过张凌赫要火，张凌赫要火，哎、果不其然他火了。
1: 他相对年纪跟您刚才提到的其他的人，他还是要稍微的
0: 年轻一点。对
1: 对
0: 对，他身高，他江苏人，这个很长得很帅，
1: 跟您老乡啊。
0: 哎，就是，但是我们我是一个苏北，一个苏南，长得没有人家标准，
1: 你们个头都差不多吧？
0: 个头差不多，然后但体型不一样。哎，对，所以呢，他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稍微长得比较优势，所以他现在也是属于顶。但是孟子义跟何宇呢，何宇并不是这个
1: 那一款，
0: 哎，那一款也不是顶流、
1: 你看出来了。其实从他、你海报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剧的话，你从海报上其实看每一个这个男主他的这个形象的造型啊，
0: 对对对，
1: 你可以稍微的了解一点
0: 对
1: 他大概的轮廓。
0: 对，
1: 我就觉得你刚才说何宇的时候，为什么我讲他的辨识度稍微高一点，就他确实不太像是今天我们看到那种就是老弄那个大男主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一定是高高大大，一定是那个眉眼之间都是那样的，就是剑眉是吧，
0: 对对对、
1: 要那个有一点桃花眼等等等等。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刚才用干净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他稍微的再质朴一点。
0: 对，
1: 嗯，这是你刚才说百花杀里的
0: 男一号
1: 何宇，
0: 何宇
1: 、
0: 他现在真名字都出来了，其实现在都艺名都没啥用了、就是一出来。
1: 哦，明白了，现在是有新的规定。
0: 新的规定就是不让用。
1: 署名的时候要用这个本名。
0: 对，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就是再过一段时间没人起艺名了。因为起艺名有啥意思，后面加括弧那其实也是一样。
1: 跟以前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了。
0: 不太一样了，别人说啊那谁谁谁就是这样。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所以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一撇的，就是这现在比较火的，就是《百花杀》和这个《过火》这两个。最近是
1: 刚才还有一部没有提到啊，我不知道您是否也在追，就是那个《雀谷》
0: 啊，《雀谷》
1: 啊，
0: 《雀谷》
1: 的上线时间其实跟《百花杀》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也都十来天了。
0: 对，但是他的这个戏呢，相对来说，侯明昊和艾米。就是这两个演员呢，因为这个百花杀呢是女主的大戏，她最近一段时间孟子义最近这一两年这个播的戏都比较火啊，跟李云瑞一起各种新闻，所以她都比较火。这个雀谷呢其实也还行，但是她不一定能够
1: 从热度上来看是这样。
0: 对对对，但是这几部都是非常优秀的戏，侯明昊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1: 雀谷里面这除了新生代，就除了年轻演员之外，还有何润东啊。
0: 何润东，对对对。
1: 何润东、王立坤，何润东是我们知道是由于对比又火了一把。
0: 对对对。就是带了一批这个就是忘了一批老演员又终于火了。
1: 对对对，
0: 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戏确实就是这样，就包括《雀谷》，包括《野狗骨头》，包括《百花杀》，包括《灿如繁星》，就是这个等等等等吧，就是这几部大的偶像剧都还是值得看的，不管是古装偶像还是现代偶像，我反正是这几个都看了，《野狗骨头》我是基本快看完了，就是追着看的，《百花杀》呢，最近几天一直也在看，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何宇演的还不错，后面那几个男生演的也都挺好，孟子义大女主就没得说，《雀谷》呢，侯明昊演的也都还挺好，就这几部戏其实都是不错的，都是难分伯仲的，就是田忌赛马，谁先上谁先上的这个关系。
1: 刚才这几部里面，其实有一部它和其他几部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这个《灿如繁星》。《灿如繁星》，你看它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这个叫做爱情题材啊，就是感情戏，它的年代是有巨大的差异的，对吧？我的感觉，从现在播的火的这几部里面，古装的还是更厉害一点，或者古装的还是更多一点。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阵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10万个冷笑话。
3: 当我移动身体时，事实上就是在意念一物。嗨，大家好，我是不想上学不想学习的小小家王静。
2: 我们在哪方面意识到自己不足呢，就会在哪方面表现出对别人的嫉妒。我是总被别人嫉妒的完美男人小小教他爸野山教吴锦。前两天呢，我老婆上网的时候问我，
3: 老公，防火墙到底是干嘛的呀？
2: 我呢故意岔开话题说，啊，是钞票做的。
3: 我问你防火墙是干嘛的，不要乱说好不好？
2: 我说的是真的，每次你发火的时候我掏一叠钱给你，你不就不发火了吗？所以防火墙啊都是钱买的，钞票做的。今天小小娇呢在家做作业，作业在小书桌上，人呢却在一边玩玩具。我说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3: 手机都可以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我为什么不能做作业5分钟，休息2小时嘞？
2: 昨天呢，我过生日，吃完蛋糕呢，许了个愿。我老婆问我，
3: 哎，刚刚许的什么愿？
2: 多点零花钱，少贵点

0: 过一板。哎，
1: 嗯，说出来呢就不灵了
0: 啊。
1: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我最近呢想买个2000多块钱的包，但是我估计啊我老公应该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我就跟他说，哎，我要买个包，大概20000块左右。
2: 不行，太贵了。
1: 我软磨硬泡了半天他还是不答应，我就假装生气了，我说那这样吧，我买个2000多的总可以吧。
2: 嘿，这还差不多，你看还是我老婆知道节俭。今天呢一放学回家，小小娇就一脸认真地问我，
1: 爸爸，这几天呢班主任会来家访，你打算怎么评价我？
2: 你想让爸爸怎么说呢？
1: 你就说我自觉自愿完成家庭作业，争着抢着干家务，尊老爱幼，助人为乐。
0: 啊，
2: 这吧也不能光说优点吧，显得有点假，也得说点缺点吧。
1: 嗯，你可以批评我一边吃饭一边学习，不良习惯屡教不改，还可以批评我给父母捶背的时候手法粗糙，时轻时重，这样就可以了吧。
2: 家里呢最近没盐了，我给小小5块钱说，去到楼下那个新开的小商店看一看有没有盐。
1: 好的。
2: 然后他乐滋滋的就拿着钱去了，过了一会儿手里拿着几包辣条，边吃边说，
1: 嗯，爸爸，我看了那个店里有盐。
2: 你有盐不买。老婆
1: 别说了，我知道该给零花钱了是吧，喏，给你100。
2: 哈，老婆今天怎么这么大方，
1: 锅里有碗里就有，以后都100。
2: 老婆，你不是说零花钱是100吗？怎么才给10块呀？
1: 锅里没有了。
2: 什么锅里没有了？我的工资不全给你了？
1: 床下鞋盒里的钱我都拿完了，现在一分都不剩了，哪还有钱给你啊？
2: 什么？那是我的私房钱。
1: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2: 前几天呢，我带小小娇回我妈妈家啊，我妈呢在地里抓了只野兔，吃饭的时候小小娇盯着盘子里的兔肉差点哭了。
3: 兔妈妈会伤心吗？
2: 兔妈妈应该会吧。
3: 那我们把兔妈妈也抓回来一起吃了吧。啊，
1: 今天我好不容易放学回来玩一会儿游戏，我爸爸一直在边上说话，我都要烦死了。
2: 小小娇，爸爸昨天给了你那么多零花钱，你怎么全花光了？
1: 哎呀，爸爸别说话了，没看见我正忙着吗？等一下有空了再问我好不好？
2: 哎，我说你不是玩游戏就是看电视，你什么时候有空？
1: 哎呀，我睡觉的时候有空，别说了别说了。
2: 我的好朋友二丫呢有点胖，最近呢我们一起出去玩那个跳伞，她一个人被工作人员给拒绝了。对不起，您不能参加这个跳伞活动。
1: 为什么不让我跳伞？
2: 因为你的体型太大了。
1: 你的意思是说我太重，怕降落伞会断吗？
2: 这只是其中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那个机舱门太小，担心你挤不出去也上不去呀。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
6: 爽快的，
5: 过瘾的，
6: 欲罢不能，
5: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6: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7: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景瑞。爱美啊，是每个人的天性，无论你先天条件怎么样，你都需要在外在上做以修饰，让自己更好。那么俗话说得好啊，人靠衣装，每个人在穿着搭配方面呢，都有自己的喜好或者心得。我们常听一个人说啊，哎呀，我不喜欢这种款，哎呀，我不喜欢那种样式。其实啊，他们说这些喜好当中，都暗含着对自己的包容和窥见。比如说，有人不喜欢穿高领，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颈部线条不够好看。其实殊不知，在别人眼里他还挺好的。就比如有的女生啊，她不喜欢穿短裙或短裤，是因为她曾经被一个男生狠狠地说过一次小腿粗壮啊，这样男生要不得。但是客观来讲，这个女孩本身皮肤白皙，再加上她穿高跟鞋那个姿态特别好看，而且很稳，双腿线条真的不是不能露腿那个类型。但是她真的连续好几年在夏天没有露过腿部肌肤。我就问您热吗？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就来问问你，你认为穿着搭配方面什么是不适合自己的呢？来听听看。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0: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堵车嘞！
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起晚了。
4: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1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3: 我觉得彩色吧，基本上比较偏黑白灰啊什么这种，然后可能彩色的话就比较适合有些活泼的那种啊，就是打扮就不太适合我，
14: 成熟的不适合，比较休闲吧，我比较喜欢休闲一点，就是不那么繁杂，比较简单一点。
15: 不适合我的吗？可能就是不适合腿短个子矮还胖的吧。就比如说那些，哎呦，就是荧光色，因为荧光色很显黑，一些对别人穿上去很好看的，比如说吊带裙那些，就可能会显得我比较的胖。
16: 高跟鞋呀，裙子呀，因为我每天都是穿板鞋上班呀，穿帆布鞋上班呀。
17: 高领毛衣吧，我脖子比较短，高领毛衣的时候就没有脖子了。
18: 我不喜欢穿那种荧光色的衣服，我想大部分女孩子甚至男孩子都不会喜欢荧光色的衣服，这样第一显得皮肤比较黑，第二比较像动感单车代言人。
19: 紧身裤紧身衣对比较考验身材气质，
20: 超短裤吧，因为我腿粗我不喜欢。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貌相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我的同龄人现在遇到的难题呀，是为情所困。我也有难题，大概啊是他们的四分之一。
1: 为情所困的四分之一是什么？
2: 困。大家好，我是一工作我就犯困的酸辣椒正好。
1: 希望啊你能对自己的睡眠时间负点责，你决定了几点睡那就说到做到呗。大家好，我是睡眠问题有拖延症的常青椒情人。
2: 昨天哼，我又拒绝了三个女生
1: 啊。
2: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男孩子。我
1: 三个女生，真的？
2: 真的，当然真的了。我听着他们失望的声音啊，我有点不忍心，但是也只能默默地说一声抱歉，抱歉。你们的楼盘啊，保险啊，理财啊，我是真买不起。
1: 这能叫拒绝女生吗？你怕什么错觉吧你？
2: 你是错觉什么错觉？生活它本来就是一场自我的错觉。
1: 也对，
2: 想想是那么回事吧。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认为的世界里，错觉可真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啊，当代青年就四大公共的错觉。
2: 感觉自己三观挺正，
1: 感觉自己脾气很好，
2: 感觉自己吃的不多，
1: 感觉自己长得还行。
2: 而且男女之间也常常有错觉。
1: 是，
2: 比如说男生见到女生自嘲，他就会顺着杆往上爬。
1: 错，女生自嘲那是自嘲吗？他意思是说你别说了，不是让你继续这个话题。
2: 相反，我要对女生说，当一个男生啊他发朋友圈了，尤其是你喜欢的男生发朋友圈了，除非指名道姓，要不然啊跟你没啥关系，不要过度联想啊。
1: 生活中有很多错觉都是因为自己处在某种情绪当中，这是一种心态的问题。
2: 哎，
1: 比如说你在失落焦虑难过伤心的时候就爱发朋友圈，哎呀，文字那个感性，措辞那个悲凉，用意那个明确。
2: 注意，这个时候你的想法是全世界都来关注我的悲伤吧，是这样吧？
1: 但实际上等你恢复理性之后，之前的感性就成了一场尴尬。
2: 不过有些错觉不是我们本身理解能力的问题，是随着人越来越成熟，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用词啊就越模糊，就为了保持边界感和一种神秘感，
1: 所以才会有错觉。
2: 就比如有时候你分辨不出一个人他不回你话他是拒绝你啊，还是这个人太矜持啊，所以才越来越喜欢那种棱角分明的直接表达的，我不喜欢你，我们不是朋友，我可没这么说过啊，直接说出来我觉得才很酷嘛。
1: 但不是所有的直白表达都会被人们视作真言真语，就比如说在喝酒的场合里。
2: 有一次朋友去喝酒，和朋友去厕所的时候啊，我这鞋太滑了，我就摔倒在地上了，直接过来俩保安把我抬了起来，我朋友赶紧架着我，然后呢我就喊，我说我没喝多，就是这个鞋滑又有点坡，没人相信呢，硬是把我给拉得更紧了。
1: 那么问题来了，当你没喝醉的时候如何证明自己确实没醉呢？
2: 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难题。
1: 是，
2: 因为我们今天就

0: 摆出案例，告诉你一些被喝醉的真实案例。
1: 我每次都会背诗啊，证明自己没有喝醉，然后现在朋友们就会把背诗当成我喝醉的标志。
0: 我之前啊，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喝多，我在 KTV 里边，我拿着那个麦克风背了一遍《岳阳楼记》。
1: 哎呀天哪，
0: 厉害吧？
1: 嗯，
0: 你别说喝一点，你就是一点没喝，有可能背不下来，对不对？
1: 对。
0: 他们听完以后觉得，
1: 嗯，
0: 这人喝太多了，今天。
1: 我就是现场做了一个微积分的题，微积分呢，各位
0: 多难呐！
1: 来证明自己没喝醉，果然他们就被我震惊到了呀，立刻劝我少喝点，早点回家。
2: 早点回家，早点回家。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前任结婚了，给我发了一张请帖，我犹豫再三还是去了，在婚礼现场邂逅了一位帅哥，从始至终他都陪在我的身边。婚礼结束时，我不好意思地问他，你是不是喜欢我呀？那帅哥腼腆一笑，
8: 我是婚礼的保安，新郎让我全场盯着你，怕你闹事儿。
9: 哎，那就奇了怪了，怕我闹事儿还给我发什么请柬呢？太过分了，你们真的是。
7: 挽留对方的时候，你都说过什么卑微的话呢？
10: 算了算了算了，那回来回来，八十就八十。哎呀，给你带一件啊，这我都不赚你钱，我只赚个路费，下次记得带朋友来啊。
11: 你好有味。
12: 今天去买蛋糕，发现涨钱了，我就问老板，怎么涨钱了呢？
13: 可不是嘛，这面粉涨钱啦，蛋糕也要跟着涨价呀。
12: 我说那鸡蛋还降价呢，你怎么不说降价了？
13: 哎呀，你这是，我卖个蛋糕我能用几个鸡蛋呢？你以为鸡蛋糕真的有鸡蛋呢？
12: 你这叫鸡蛋糕吗？不是。
7: 小红书里搜香水，有一个博主写蓝风铃的味道，
14: 不是气质清灵小龙女那样的女生慎用哦。
7: 有另外一个博主是这样回复，淡淡的大西瓜味儿吧，不错。
12: 比起文笔花团锦簇的香水博主，我更喜欢这种大白话，你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13: 西瓜味吗？
7: 只要一胖，人生就只剩下一条逗的路线可以走了，任何什么深沉啊、高冷啊、知性啊、忧伤啊、文艺啊等等等等风格都不适合胖子，不适合
10: 啊，不适合，不适合。
7: 有趣幽默，
10: 哎，搞笑，
7: 搞笑，逗儿。
10: 昨儿晚上店里头搞店庆，酒过三巡，店长出千元大奖，有剪刀石头布定输赢，十个人玩剪刀石头布一直都出现，胜负难分。哥急中生智，提议就出剪刀石头两种，大家都觉得有道理，于是陆陆续续有人出了剪刀就被淘汰掉了，最终大奖被某人领走。今天上班无聊，突然间想起来，觉得好像哪儿不对劲呢。
1: 哎，你说那猜拳的那一波人有谁愿意出剪刀呢？只出锤子和剪刀，那哪一部分人愿意出剪刀？那一波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10: 就是啊。
15: 好希望有那么一个人，能让我朝思暮想，茶饭不思，寝食难安，日渐消瘦，然后日渐消瘦，日渐消瘦。
1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87年，滚石唱片发行了一张叫做《快乐天堂》的合集。如果你认为滚石唱的都是爱情、生活还有梦想，或许你是因为没有听过这张专辑。这是滚石唱片为动物量身定做的歌曲，它记录了动物园搬家的过程。当时的搬迁可以说是轰动台湾，一辆接着一辆的卡车，上面装的不是货品，而是动物。狮子、老虎不再威风，猴子不安地在笼子里又叫又跳，一路上非常的惊险。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举起了希望。这是第一张由滚石旗下的所有的歌手一起来完成的特殊的专辑，是为一次动物园的搬迁做的一次唱片。老板段中谭先生在经过了6个多月的修辞改曲和制作过程之后完成了这张专辑，主打歌《快乐天堂》。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歌词里的一抹紫。提到紫色，我相信很多出生在70年代还有80年代的乐迷会想到陈百强。陈百强个人非常的偏爱紫色的服饰，他的个人气质呢也像紫色一样优雅浪漫，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忧郁。由于陈百强喜欢紫色，他的小粉丝杨千嬅也很喜欢紫色，人们对他的印象除了豪气的笑声之外，还有那一头特别引人注目的紫色头发。杨千嬅曾说，在陈百强病危的时候，自己还在医院当护士，他那时候很想假扮护士进去看一眼，但是最终没有成功。陈百强的对紫色的气质的影响更影响到杨千嬅对于后来的择偶标准，所以他说，你看我现在的先生也和陈百强有几分相似之处，眼睛不大，偏爱紫色。喜欢紫色的杨千嬅还唱了一首叫做《紫色的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上世纪的80年代的香港是多么的热闹繁盛，有痴迷于紫色像陈百强一样紫色迷情的鬼公子，也有张国荣，还有谭咏麟，他们各领风骚。香港乐坛有史以来最狂热的歌迷之争，我相信不用多做解释，你一定听说过谭张争霸。虽然谭咏麟和张国荣其实他们一直都是惺惺相惜，也谦虚礼让，但是在竞争中双方的歌迷却是水火不容，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他们迅速成为了乐坛的奇观。1988年，谭张争霸愈演愈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颁奖，而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他决定退出乐坛。实际之上，多年之后，谭咏麟也曾经感慨，他的太太和儿子都是张国荣的粉丝，而他也因为被外界强化是张国荣的敌对印象，觉得相见的时候有一些尴尬。但是私底下，谭咏麟曾经到张国荣家做客，谭咏麟也曾经主动提出合唱，张国荣和谭咏麟就曾经合唱过《幻影加雾之恋》这样的一首歌。《幻影》的歌词当中有一句“紫色盒子”，那个歌词当中藏在紫色盒子里的秘密，有谁还记得呢？

这是当年阴阳错的主题曲，来自于谭咏麟的经典幻影。接下来我们去发现藏在歌词里的那一抹紫，这首歌其实没有人发现，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些可惜。这是当年还刚刚走红的方文山和陈琳合作为他填词的一首歌，收录在2002年的那张不想骗自己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里的陈琳变得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他从原来的内省甚至有一些哀婉变得倔强豪放率真起来，紫色唇膏。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那一抹紫。从2000年开始，台湾偶像剧在摆脱了传统的哭哭啼啼之后，开始变得清新亮丽。你还记得薰衣草的花语吗？你还记得梁雨薰那个扎着斜辫子骑着脚踏车种薰衣草的姑娘吗？我相信有很多的80后是因为这部剧喜欢上了薰衣草，喜欢上了这一抹神秘的紫色。多年之后，你也许不知道了许绍洋的最新消息，也不太记得剧情当中的起起伏伏，但仍然会从这样的音符当中闻到青春的那一抹紫色的香气。

0: 了。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藏在歌词里的一抹紫色。陈品仪他在说，我是2010年看滚石的30周年的快乐天堂演唱会的时候才关注到有黄韵玲这样的一号人物。其实在今天节目的开始的那首歌《快乐天堂》当中，黄韵玲也有演唱。黄韵玲是一个值得一听再听的创作人和歌手。你只有去回头听他当年写的那些歌，你才会发现过去被四大天王霸占歌坛的时候被你忽略到的一些音乐。2010年滚石30周年的快乐天堂演唱会，黄韵玲曾经带着7位女艺人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演唱团，他们唱了一首黄韵玲23岁的代表作，而唱歌的时候她已经46岁了。黄韵玲的确是音乐上的一个音乐才女，14岁就拿了金韵奖，早年也写了很多具有独立女人情怀的歌，比如说《蓝色啤酒海》，比如说《改变》，还有这首《紫贝壳》。

桌上放着你给我的紫贝壳，藏了一半是过去的心。明明是一个讲失恋的歌词，但是却并不是那么的凄婉柔情，它是属于黄韵玲的帅气和洒脱。最后的这首歌，它是来自那个时候改头换面的那英。93年，那英加入了一家唱片公司福茂唱片，也因为这个契机而认识了好友王菲。之后呢，福茂唱片为那英发行了一张叫做《为你朝思暮想》的专辑。这张专辑让听惯了山沟沟似的那英的豪放风的歌迷非常的不习惯。在台湾呢，也因为大家对他的唱腔还有一些陌生，并不是那么的受到欢迎。在2年之后，他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正是这首歌为他打开了市场。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是钟静，明天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何读好书。现在呢也正值暑期暑假，很多的学生放假在家了，那其实放假在家的时间也应该好好利用啊，暑期的这段时间去好好的读几本书啊，丰富自己的知识。
2: 对，所以今天呢也借着这个机会，我们跟大家来聊聊读书，来聊一聊读书的好处以及好书是怎么去选择的。那我们今天请到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总监李小平女士，跟我们来一起聊这个话题。
1: 来，欢迎李女士。
3: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
1: 李总监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多自己觉得包括自己出版社的，包括包括一些其他出版社的一些优秀图书。那我们会和李主任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推荐有哪些是值得大家读的好书。
2: 对，那有位网友哈，奶油蛋挞说了，自从离开学校阅读的习惯就没有了，后来总用电子产品，时间久了不免有浮躁的感觉，短视频就像填充，没有了自我思考的空间。前一段时间主动想起来要充实自己，每天睡前开始养成阅读的习惯，慢慢又找回了读书的乐趣。
1: 哎，你看，这是养成读书习惯的重要性啊。
2: 对，还有七七五八说了，我就爱看书，我们家孩子也爱看书，只要有时间就一定会看喜欢的书。
1: 嗯，
2: 对，你看这个李总监就说了，你不能就跟孩子说你去读书，然后你不读，
1: 是
2: 这个环境是要有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也推荐了很多这个亲子共读的好书。
1: 嗯，
2: 我们会给大家列一个详细的书单啊，什么年龄段什么样的书比较好看，包括容乃大说你要推荐一本好书现在没书看，我们下半时段也会跟您来说的
1: 啊，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2: 对，我们先说吧，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就是暑期正当时嘛，给大家推荐一下有没有比较适合阅读的书籍。
3: 好，我分年龄段来给大家推荐吧，因为听众朋友肯定家里的孩子呢也是有大有小。首先呢说一个低龄段的孩子吧。我是觉得呢因为我自己科普图书文史类的图书做的比较多，那我觉得呢科普类的阅读对于幼儿园阶段的小孩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呢小孩到了幼儿园中大班的时候，实际上随着他这种身体活动能力的增强，他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接触呀感知都会越来越多，然后他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问家长。那么这个时候因势利导对他进行科普阅读的这种引导，会对他后面呢就是再大一些的这个知识学习，这种好奇心的保持，这种探索的这种习惯的保持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这个是一生这个阅读好习惯甚至是这种探索的好习惯的一个养成的一个起始阶段，就是这个时候引导好了，他这个习惯就养成了。那比如说一些科学类的图画书就非常适合。现在呢正值这个暑假期间啊，一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也放暑假了，在家呢这个居家生活的时间就会非常多，那么安全生活的问题就是家长非常关注的。那么有一套书呢就叫趣味科学图画书安全生活故事，它是通过十个小故事讲述了十个方面的安全问题，有涉及电的、游泳的、这个雷电的，然后聚会的时候的一些安全问题等等。那么通过阅读这些小故事呢，在阅读的过程中跟孩子一起讨论，那么一般时候让孩子注意安全呢都特别容易变成一个很死板的说教的事情，孩子没有切身体会他就听不进去，这个充耳不闻是吧，然后呢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小意外。那么通过这些故事呢会把这些危险，就是如果呢没有这样的安全习惯会带来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通过故事非常形象的展示给孩子，然后应该怎么办怎样避免，也会以故事的方式非常

0: 清晰的讲给孩子。
1: 是，
0: 所以呢，这个这套书我特别推荐。
2: 再跟大家说一下名字吧，啊，叫做
0: 叫趣味科学图画书。这个系列呢叫安全生活故事，
1: 对，
0: 一套十本。
2: 安全生活故事。
0: 对对对，而且非常超值，十本书才110多块钱、然后呢再打个折什么的就几块钱一本。它的装帧不属于那种精装书，非常简单的一个包装，但是印制的很好。所以呢这样的书我觉得是非常实用化的。
2: 而且书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0: 非常丰富。而且它这十个话题实际上是这种幼教的专家精心挑选出来的，是孩子在生活里经常会遇到的，非常有实用性。
1: 对，哎，就是如果家中有幼儿园的孩子，你就会知道啊，幼儿园就经常会给他们科普，尤其是在暑假之前，我们家孩子每天回来都跟我说，我们今天学的是怎么去拒绝溺水，就是不往水边走。然后我们今天学的是呢，就是如果着火了怎么办？就确实，但这种东西不应该只是让幼儿园去做，真的是要家庭和学校一起配合的。
0: 对
2: 对对，
1: 这很重要。
0: 学校可能是给他像是条块化的这种列出来，
2: 给他一个引导。
0: 对对对，
2: 啊，
0: 然后通过阅读呢，他是通过故事的这种感受，孩子呢会有切身的体会，然后印象会非常深刻，然后他就会掌握这样的一种安全生活的技能。
1: 对，5155问，请嘉宾推荐一下适合4岁小女孩读的绘本书。那这个其实是适合的吗？
0: 适合，完全。
2: 其实就是适合，但是
0: 而且它每本有一种画风，就是而且它这个画的是非常优美的，就是赏心悦目吧，可以说，跟孩子一起呢，我觉得既有了这种审美的培养，然后呢，情境式的阅读，然后他的语言也都就是我们编辑加工的非常好，就是读起来呢也很有趣味，
1: 对，不会晦涩哈，
2: 而且
0: 晦涩，非常生动的小故事，
2: 而且通过小故事的方式，能够让孩子更好理解当中的这些生活常识，
0: 对对对，因为有些危险孩子可能没有经历过，所以他就不知道这种危害有多严重，通过故事呢，他就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四岁五岁的孩子是非常适合的。
1: 对，那网友说，我是在小学3年级70年代开始习惯阅读的，读的第一本科普读物就是《10万个为什么》，一共4本，是从邻居一个老师家借阅的，这也是我的科普，
2: 这都是生活百科。
0: 对对对，
2: 从这些书当中去了解
0: 的
1: 对，那四本就是我印象特别深，我特别爱看
0: 医生的常识。
1: 对，所以李总刚刚说这么小的孩子他愿意读科普是真的，就我小的时候也很爱了解，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0: 对，因为特别小的时候他生活面很窄，就在家庭里接触面也窄，然后等大一点到了这个4、5岁就开始进入大自然，
1: 对，
0: 他对各种事情都会好奇，所以这个时候科普阅读的引导非常重要。
1: 对，你就会发现他会问你，妈妈为什么会有风，为什么会下雨，
0: 哎，对，
1: 春天为什么会有叶子长起来，那冬天为什么会冷，就很多东西恰恰
0: 太阳和月亮为什么会一起出现在天上，
1: 有的时候真的你不会回答，就是或者你给他回答的可能不够的准确，就要借助书籍，所以这就又回到了我们刚刚这个亲子共读的，你只有跟他一起看了，你可能才能回复那一段知识，你的孩子会有无限个为什么等着你。
0: 对对对，然后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充实了自己的知识，因为大家都不是全科的人，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没有把价钱画在这个精装上，因为好多精装书大家看着特别精美，价钱也很高，这个书一本才10来块钱，现在很多平台买书也都是可以打折的，就几块钱的小书比一根冰激凌还便宜，但是你可以跟孩子去分享一个特别实用的具有这种这个实际意义的，
2: 有非常多种类，比如说我要去游泳，
0: 对对对，然后这游泳是吧，
2: 就防溺水的，
0: 对对对，防溺水，然后也告诉他在游泳池里要注意什么，
2: 包括上山吃樱桃，
0: 上山吃樱桃其实这是和
2: 户外
0: 雷电有关系的，
2: 雷电有关
0: 的，因为我们就是会带孩子到山上，突然赶上下雨了，那么这个夏天打雷闪电是很常见的，那么怎么要避免，就包括你的穿戴啊，怎么去避免这种雷击。然后小鳄鱼的聚会，比如说孩子的生日会啊什么的，很多小朋友就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要注意什么，包括比如说你吃东西不要打打闹闹，然后突然呛到了要怎么办，然后呢有的孩子可能会接触那些比较尖锐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防范出现危险。
1: 好，
0: 然后
1: 这是您说
0: 这个是带孩子去商场，然后比如说旋转门呀、电梯呀，这些有些安全问题。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读万卷书的那些事儿啊，如何读好书。
2: 我觉得基本上囊括了生活中我们会遇到
3: 的
2: 很多的这种小的危险。
3: 其实呢是跟这个交通安全、物品安全、行为安全、地震安全、煤气安全、公共安全、用电安全、自然安全。

0: 全永远游泳安全和用火安全，
1: 行了，这一套
0: 大话题，
2: 对，生活的方方面面
0: 都包括了，全都有了。
1: 对，
0: 这个是幼教专家精心这个筛选出来的十大话题，
1: 我觉得大人都可以看一看。
0: 是的，是的，确实是，确实是。
1: 尤其是像什么煤气啊，或者天然气都安全。
0: 因为孩子出了安全问题，其实也跟家庭生活习惯有关系。
2: 其实有些大人在家里面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有时候会忽略。
0: 对对对，防范呀，比出了问题去应对更重要。
1: 没错。
2: 所以说，跟小朋友一起去共读，哎，一是有互动的话题，二呢能够这个
0: 增强
2: 这种安全意识。
1: 嗯，对，防
0: 安全，
1: 防范于未然哈。
0: 对对对，
1: 就大家。
0: 终身受益，其实这些
1: 对大家都觉得这套书不错。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推荐。
0: 然后我马上再给大家推荐另一本书，就是叫《探秘中国恐龙》。这个恐龙呀，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孩子都喜欢，尤其
2: 是
0: 男孩子。
2: 就小的时候，每一个男孩子家里面一定会有那种
0: 会有一套恐龙书，对对
2: 对。
0: 对，
2: 而且走到哪儿都会拿着。
0: 是的，然后还会记很多很多恐龙的名字。但是家长有的时候就是觉得，他对孩子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恐龙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说那你看一个就地球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它有什么意义？其实不是的。首先呢，它是古生物，其实也是科学的一个重要的门类。那么这个通过呢去了解这些这个千姿百态的这种古生物，对于孩子的他的想象力啊，这种好奇心也是一种满足。然后另外一个呢，古生物其实它用到了很多知识，比如说通过骨头你怎么就能想象出这个恐龙的样子，然后恐龙已经消失了，你怎么才能还能知道它吃什么，吃多少，它的脚有多大，它一步有多大，它排的便便是什么样的，它怎么繁育后代，对吧？小恐龙出生了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这些古生物学家是怎么知道的？其实他都是用到了一些科学研究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他对于孩子进行科学研究和探索，他后期的这种知识的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没错。
0: 所以呢，我觉得孩子的喜好是他学习的动力。他喜欢这个，然后呢，就可以以这个为切入，然后带入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那么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探秘中国恐龙》，大家都知道霸王龙呀，很多龙，
1: 对，
0: 是吧？然后这个《侏罗纪公园》
2: 其实很多的恐龙
0: 都是在
2: 那个时候
0: 国外的，
2: 嗯。
0: 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中国其实是以出土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
2: 没错。
0: 而且中国的恐龙它有一个特点，它小型化，长了羽毛。就是有很多长了羽毛的恐龙，所以呢，说恐龙灭绝，实际上这个一些科学家认为也没有完全灭绝，有些种类灭绝了，有些种类其实它是在持续演化，最终它可能就飞上了天，因为我们在这个中国恐龙里头看到了很多小型化的已经能上树的，然后长出了羽毛状的这种结构，其实它还不是真正的羽毛，是羽毛状的结构，然后它是能滑翔的，所以这个就特别有意思，
1: 是哎，就说到这，我想起来前段时间我们这个自然博物馆啊，里面也是以中国恐龙为主，
2: 就非常多的恐龙。
1: 对，当时那个讲解员就也是非常痛心的跟您说了一样的话，说你看现在的孩子一说起恐龙，全都是
2: 霸王龙
0: 啊、
2: 哦，
0: 对对，都是国外的品种。
1: 其实这些不是我们中国的品种，我们的中国的品种有什么有什么，其实很丰富的。
0: 对，
1: 所以
0: 而且这个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寻找自己家乡的恐龙。就。你比如说爸爸的家乡有什么恐龙，妈妈的家乡有什么恐龙，
2: 这本书会按地域来进行一个分类。
0: 对对对，
2: 哈，
0: 它是分地域的，然后它讲了中国其实大部分省份都有恐龙出土、然后呢它就是分地域来讲各个地区都出土了哪些恐龙，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它适合亲子共读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有一段故事，它会这个根据这个恐龙的食性啊，它的生活环境啊，去复原了那个时期他可能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很有故事性，可以跟孩子一起读。然后结合这个故事呢，我们讲了很多知识，比如说恐龙那么多种怎么分的类，然后呢恐龙的牙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有一些恐龙它还在卵里，在蛋里，没孵化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化石，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在蛋中的形态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神奇。
2: 其实这也是一个适合共读的一个一本图书，
0: 对对对、
2: 啊、
0: 家长也会发现哇，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恐龙、嗯、原来是有道理的，
2: 没错。
0: 然后
1: 所以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话题，不只是孩子不知道中国的恐龙，
0: 对。

0: 大人其实也不了解，
1: 对，大人就更不了解，
0: 对，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共读的意义。好，推荐完这个恐龙的书，其实有网友一直在问哈，说有没有这个关于孩子知识礼仪方面的，说现在孩子好多都很有礼貌，但是好像呢就这个礼仪方面呀，包括这个礼貌方面都欠缺一些，有没有这样方面的书可以给大家来推荐推荐呢？
1: 我们有一本书呀，我觉得是这个礼貌呀，其实中华民族呀是个礼仪之邦，
2: 没错，
1: 是的。然后我们有一本书呀，叫古人的美德永流传，
2: 古人的美德永流传。
1: 这个书呢，就是孩子现在啊，就是上学以后文言文的学习占了语文学习很大一个比重，
2: 是的。
1: 但是因为呢它是古代的语言，是古人说的语言，就是跟现代的语言习惯不一样，孩子呢就经常觉得学起来难，也没有兴趣。而这本书呢，恰恰是可以激发起孩子这种文言学习的兴趣的。他节选了这个文言名篇当中的一小段，然后呢，把这一段讲了一个什么事情，给孩子用现代的语言呢，给他讲解出来。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用孩子喜欢的这种漫画故事的形式，他用了一个中国画风，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这种
0: 传统文化的教育
1: 形象的这种审美哈。那么他这个形象是用了一个国风的漫画形式，然后呢把这个故事演绎出来了，孩子对这一个古文呢他讲了什么事情就更好理解了。
0: 对，
1: 然后后面呢我们还会讲一些相关的知识，比如说这个作品是谁写出来的，这里面的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涉及到的古代的文化知识也会有讲解。那么这一本呢，这个书总共现在出了五本，讲了古人的美德永流传，古人的时尚你不懂，比如说宋人会簪花，
2: 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装饰，
1: 就是，对对对，宋代的男人会在耳边簪花，然后考试考好了，他们会吃樱桃，就是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习俗，
0: 没错，
1: 然后还有古人的预言有来头，然后古人的笑话有点冷，古人的笑话特别有意思，你就想不到他的笑点在哪儿，然后但是讲出来了，你就会知道他在笑什么，
2: 这个我觉得也适合大人看一看，
1: 对对对，
2: 因为它是漫画的形式，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会看这种漫画，
1: 智慧特别赞，
2: 是。
1: 然后其实大人就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古文里头藏着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呢古人的美德永流传，包括礼仪啊，包括这个为人处事呀，包括接人待物呀，我们会知道中华民族的这种礼仪其实它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那么通过这样的小故事，既学了文言文，激发了这种文言学习的兴趣，为以后学习更多的文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呢又接受了这种礼仪的教育，非常生动的教育。
0: 我们就快速的再说一本好不
1: 好？
0: 好，
1: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本呢，就是因为暑假了，外面的天气比较热，所以呢大家就是旅行的时候呀，出游的时候也习惯那个带孩子呢去博物馆，因为我觉得博物馆呀是特别值得带孩子去的。但是呢去博物馆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家长和孩子都要做一点功课再去，
2: 是的，
1: 否则呢走马观花，
2: 不然就两眼一摸黑，
1: 对对对，很累，然后觉得收获特别有限，然后可能孩子以后再说去博物馆他就头痛了。实际上博物馆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这种课堂，是吧，他能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也非常有乐趣。那么我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陪孩子看中国画，那么这个书呢其实博物馆里有一大类就是古画，
0: 对，
1: 那么好多人就觉得看不懂，是吧，他用了什么样的绘画技法呀，然后到底有什么看头呀，就不知道。我们的这个陪孩子看中国画这本书呢，它分了四大门类，讲了中国牛、神兽集，然后市井画和游戏图，然后每一类里头呢就是又选取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比如说特别有名的五牛图，当年在故宫展出的时候好多人都是排大队排几个小时进去看，还有清明上河图，
0: 是的，
1: 还有讲这个皇室游戏的朱瞻基这个行乐图，然后还有呢描述孩子游戏的这种秋亭戏鹰图、鹰戏图，这都是古代非常有名的图。然后呢这个书特别有意思的是，他给讲了画面的内容，比如说清明上河图那样一个大长卷，这个书还附送了一个长卷，几米长的，我当年去那个故宫的时候啊，趴在那个玻璃柜上看这个清明上河图，因为它非常非常小，年代久远又很暗，然后能够看到那种笔触特别感慨，但是人太多了，
0: 对，
1: 我在跟前就停留了几分钟，
0: 因为当时
1: 觉得特别遗憾，
2: 没错，有时候去

0: 对，
1: 所以做这个书
0: 的
1: 时候，就是特别的做了一个长卷，几米长的，然后经过精心的修图，这个图呢，
0: 基本复原哈，
1: 是复原图，然后呢又把它做的很清晰，然后我们印制的时候是整个在印厂盯了这个整个印制流程，追色追得特别好，
0: 真的非常清楚。
1: 所以呢，就有一种把古画捧在手里能够细细看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2: 嗯，
1: 然后呢，这个书非常生动地讲述了画面里画了什么，然后那段时间的历史是什么样的，然后那段时间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个作者是谁，为什么要画这个画，这个作者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然后这些画经过千百年的流传保存到了现在非常不容易，每一幅名画的流传背后都有故事可以讲。
2: 嗯，
1: 而且藏在古画里头还有一些谜，比如说清明上河图里头它就有一个断树，就那个树是从中间断开的，然后它悬在空中没有掉落，为什么他要画这样的一个画面，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船家会把开裆裤晾在船棚上，啊，他为什么就是毫不避讳的去晾开裆裤，然后你就会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人穿的就是开裆裤，劳作的时候还会露出来，
2: 对，
1: 露出大腿的根部，然后就是你细细观察就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那个时候的猪，它甚至会有猪圈的图，然后你会发现古时候的猪和现在的猪是不一样子的，非常好玩。
0: 所以说刚刚推荐的这本书叫做陪孩子看中国画，
1: 陪孩子看中国画，
2: 大家可以
1: 也可以说是跟孩子一起看中国画。
2: 是的，
1: 现在美育呢也变成了孩子的一个必修的科目，
0: 没错。
1: 那么其实是美育，而不是说学美术这样的一个狭窄的面，学画画这样一个狭窄的面，其实是美学的欣赏。
2: 对，其实我们觉得还有很多的想跟大家去说，对，好心动，对，去购买啊就可以了，叫这个陪孩子看中国画，或者我看中国画，
1: 对对对，非常精美的一套书。
2: 是，
0: 好，
2: 那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啊，其实非常有限的时间，大家给推荐了非常好的一
2: 本书，来不及了
0: 啊！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也感谢李总监，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0: 各位观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4: 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

0: 点亮银幕，
1: 拖着他们打出气去，
0: 洞见人生。
2: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0: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3: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0: 影视非常道，
4: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0: 张帆。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啊，很少用歌来开一个这样的场。今天听到这首歌，它不来自于任何一部电影，但最近在这个小屏上，或者是大家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对这样一个声音，会对这样一个剧中的故事比较熟悉。剧的名字，先说出它的名字，《百花杀》。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演员音乐人张远在这部剧当中的插曲。听到这首歌的同时呢，也开启我们今天聊剧的时间。这个夏天哪部剧集最火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部剧集是 number one？ 最近你在追的是什么样的剧，什么类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伙谢老师。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0: 首先我跟谢老师刚才说啊，我说我其实最关注的是悬案啊，我还一直想看，就是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
1: 你是最典型的大直男，就喜欢看这种剧。
0: 对，你原来说过，你说这个男性观众是忠实的这个目标群体。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像悬案这种剧，就是男性观众占主要这个群体，有的呢都能占到70%-80%左右。就是这类题材的东西，包括迷雾剧场的，一般都是男性观众比较看。你看你中间这一撇的小芳呢，她其实就跟六姊妹啊，这个三妈两爸呀、
0: 啊，
1: 这个七妹啊那样的观众群体，就是原来老央八的那部分群体，家长里短呀、或者是其他，这是这波观众。
0: 那个群体很庞大，
1: 哎，非常庞大。原来央八的主要收视群体。
0: 对，
1: 百花杀呢，还算是复仇啊，算是这一片。那三个呢都是搞对象的，一个骨头缺骨。灿如繁星，包括现在这一秒，包括等等，这一撇全是搞对象的。
0: 对，大家从这个谢老师说的搞对象这个标签上，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三部啊，海报都非常相似了。
1: 对
0: 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你也没法让它不相似，
1: 对，
0: 剧情就是哈、
1: 啊，对，
0: 卿卿我我。
1: 对，
0: 哎，这个他的男女主人公首先是海报当中最亮眼的这个俊男靓女嘛，
1: 对
0: 吧？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剧集的时候呢，我也知道啊，我在节目当中可能提到电影次数多一点，所以呢每次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暑期档，对吧？暑期档你看啊，如果从6月份开始算的话，6、7、8、3个月叫暑期档的这个档期长度，电影暑期档是6、7、8、3个月。那么在这三个月当中，我们看到今天已经来到了7月21号，也就是说暑期档其实已经过半了。
1: 对，
0: 对于电影来说是这样，那么对于剧集，对我们看剧的朋友来讲，诶，是不是也会有暑期这样一个概念呢？
1: 就是暑期档呢，它现在我们是主要以优爱腾芒果这个四个平台，就是以新媒体为主要的这个收视习惯，但是在很近的之前都是以电视台为主的，电视台到暑期的时候电视台就会播很多的戏，像原来的还珠格格呀，像新白娘子传奇啊，像这个西游记啊，像等等，就是一到暑期，像这类题材的剧其实是占主流的。
0: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名词啊，那个时候叫很早啊，那时候还没叫暑期，叫暑假神剧。
1: 暑假神剧
0: 是吧？
1: 对，
0: 一到暑假学生放假了。
1: 还有呢，就是限古令，就是并不是说这个电视台一年正常来说一年大概是播十几部剧，不能说我全播古装剧，一般呢是占到这个10%-20%左右，他一般都会把古装剧放到这个暑期来播，因为这个比较能够吸引观众，吸引年轻观众，仙侠呀、修仙呀、搞对象啊，或者其他的都在古装里边，哎，穿的好看呀，哎，
0: 少男少女，
1: 哎，少男少女，就是那个时候就会出现了这个叫这个暑期档。暑期档主要是以什么剧为主呢？就是以古装搞对象和都市偶像搞对象为主，
0: 对，爱情题材多一点。
1: 对，一般冬天的时候看悬案剧。春秋看家长里短，
0: 冬天是肃杀的
1: 啊！对，就是咔风这个月黑风高下雪嘎吱嘎吱的，然后这时候噼里啪啦，哎，这时候就是上去。夏天，哎呀，花红柳绿的，穿的很青春，海边或者是什么的，
0: 清凉的感觉，
1: 清凉的感觉，或者说
0: 有爱情的味道。
1: 哎，对，哎，春天、秋天那干嘛呢？这个丰收的季节，五谷杂粮，家长里短，哎，过个8月15，过个哎，就这类题材，
0: 哎，有道理啊，
1: 哎，就是
0: 团圆题材，
1: 对，就是一般哪些戏什么时候上，哎，它也是
0: 有讲究，
1: 哎，有讲究的。打比方说，现在就是像悬案这次播的，其实没有 达到预期的啊。
0: 嗯、
1: 那我要我说，他就是应该放冬天的时候再播。其实剧仔细品下来，因为导演是
0: 质量非常不错，
1: 算导演也《江湖往事》等等、
0: 啊、
1: 做的作品都非常的好。
0: 嗯
1: 嗯，要其实静下心来啊，把空调打开冷一点看这个戏，还是还是比较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其他的其实现在我最近因为应接不暇了、
0: 嗯、
1: 就大家都说影视寒冬寒冬、
0: 嗯、
1: 这寒冬哪去了，这怎么冒出这么多个这个
0: 真实
1: 真实的电视剧呢？
0: 他们说这个数量啊，我觉得是还是统计的比较有限的。他们说在整个、
1: 嗯、
0: 其实到目前为止30部在暑期里要出现的剧集不止吧。
1: 嗯，
0: 我看了一下最近那个榜上啊，就是那个、
1: 嗯、
0: 你看很多的那个收视统计嘛、
1: 嗯、
0: 那个榜单上一页都有20部。
1: 对，就是现在呢，对于几大平台来说呢，就是也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就是暑期的这个时候，
0: 嗯、
1: 就是拉观众、拉会员的一个重要时期，
0: 黄金时期。
1: 黄金时期、嗯。然后呢，多播一些年轻观众比较喜欢的剧，是对它的招商和广告有很大的好处的。
0: 嗯嗯嗯。所以你看啊，我们说这个暑期，它不仅是电影的暑期档，它也是剧集的暑期档。
1: 对，
0: 这样一个档期里面。不但剧集的数量比较集中，
1: 对，
0: 而且刚才谢老师提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到了这个时间啊，就比较重视。
1: 嗯，
0: 不但平台重视，这个剧集的这个制片方啊、出品方啊，他也很重视。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重磅的一些剧集就会在暑期档里出现。
1: 对，
0: 刚才咱们提到有几类作品啊。
1: 对，
0: 说到这个央八
1: 啊，
0: 央八其实从这个这历史悠久啊，
1: 对，
0: 就他这一批观众或者说央八所具有的这个覆盖的这个范围，
1: 对，
0: 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1: 啊。对、
0: 嗯，我们说好多这个就是家长里短或者叫农村题材，
1: 对，
0: 那真的是央八的王牌啊。
1: 对，就是我们现在播的所有的电视剧呢，我们可以观众可以来这自己来评判一下啊，
0: 嗯、
1: 就是但凡是。就特别古装，哎，全谋和什么弄来弄去的，你就在视频网站播，只能在视频网站播，
0: 嗯嗯嗯嗯、
1: 因为这个并不是说老少皆宜的
0: 对
1: 啊，
0: 对
1: 你只可能一部分观众他在自己的房间里面他自己看这样的一个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的剧呢，搞对象的，哎呀，从第一集开始他俩就倒腾在一起，
0: 分分合合，
1: 哎呀，分分合合，啃来啃去的，这也不太适合这个
0: 它也不是一个全家，
1: 对
0: 吧？
1: 老少皆宜的这样一个剧，央八播的剧呢，都还是有能够反映一定的时代脉搏，
0: 时代风貌，
1: 也能反映一定的这个拍摄，就是电视剧的这个发展的水平，
0: 嗯，
1: 也是能够站到一些合家欢的这样一个剧，
0: 嗯。
1: 像这个悬案啊，像小芳啊，像接下来这个欧豪王凯和这个谁演的焦峰啊，
0: 嗯，
1: 还有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的剧。
0: 你刚才说那个是谍战题材吗？
1: 现代谍战题材，
0: 哦、
1: 姚晓峰导的一部戏、
0: 哦
1: 也是比较好、
0: 嗯。
1: 包括这个江海潮生啊，包括沈岩导演拍的这个重器
0: 。
1: 就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一直到现在。法治建设的一个健全的一个东西、
0: 嗯、那个重器两个字就是大国重器的那个重器、
1: 哎、对对对、
0: 嗯、
1: 还有这个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其实央视是播的比较多、
0: 嗯、
1: 啊播的比较多、
0: 嗯嗯、算是很重磅的
1: 很重磅的、啊、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刚才主持人讲到了，就是说现在的电视台呢，我们原来把这个湘江这户京作为这个全国其实有31个左右的卫视啊，然后央视播电视剧主要是央一和央八，然后呢卫视呢后来被这个新媒体

0: 体呢噼里啪啦弄得呢稍微收视率不是那么高了。
1: 嗯，
0: 但现在呢包括北京卫视、湘江、浙沪这五个卫视依然是电视台里面收视率比较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它的覆盖率不及央八。央八一般播的我们来经常会说，哎呀，人世间这个部电视剧的收视率已经破四了。
1: 嗯，
0: 那肯定是央视。
1: 嗯，
0: 哎，如果说前两天还有说什么什么的电视剧一下破 3.5 了，破多少，那都是说的央视。
1: 嗯，
0: 央视本身覆盖率高，观众群众这个收看的基础比较强，
1: 基础大，
0: 所以一般电视剧除了网络以外，在央八播出是能够对这部剧起到很大的推广和推动作用。
1: 对，对对对，
0: 就像去年播的《六姊妹》，正好又适合央八，好嘛，这收视率一下占啊，蹭蹭蹭蹭蹭就上来了。
1: 嗯，
0: 但是这是一批观众，
1: 嗯，
0: 就是有中老年喜欢，有男性观众喜欢，有家长里短喜欢，也有年轻人喜欢。
1: 嗯，对，
0: 现在呢，视频网站付费的主体呢是年轻观众，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而且年轻观众也需要这个甜甜蜜蜜搞对象的剧。
1: 嗯嗯嗯，
0: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暑期就乌泱一大片全出来了，全是帅哥靓女。哎，
1: 难怪难怪，哦，
0: 就是没有一个歪瓜裂枣的，长得都很好看很帅。
1: 嗯，
0: 你看包括这个张凌赫，张凌赫这个也是很火，这个，
1: 嗯嗯，
0: 这个这一秒。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宋威龙
1: 这一秒是也是刚刚上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还有宋威龙，宋威龙这个野狗骨头，
1: 哦，那个叫这一秒过火
0: 啊，过火。这个戏呢也很好看，也从民国一直有到校园等等都非常的好看。
1: 嗯，
0: 你看像宋威龙，就是
1: 张
0: 宁啊，在张静怡这个，他俩从一开始阴差阳错到一个屋檐下，然后从小长到大，
1: 嗯，
0: 俩人最后走到了一起。
1: 嗯，
0: 这也是比较略嘛，比较那个什么，你爱他他又不爱你，
1: 嗯，
0: 他又为你好，哎，你又不为他，就全是这个播的非常好。
1: 这一部是叫做野狗骨头。
0: 哎，这名字起的不雅，嗯，真是。
1: 这个名字但是特别的，就是我觉得很锋利。
0: 哎，冲击力比较强。
1: 很醒目。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很难不看到这个，
0: 哎。开玩笑开玩笑。确实是比较不错。这部戏呢，
1: 嗯，
0: 我也是追了20多集，我觉得也是可看的。
1: 嗯，这个他讲的这个故事应该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的。
0: 90年代开始的。对。
1: 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写法啊，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拍法。这个故事啊，从上世纪的80年代或者90年代开始，
0: 嗯，
1: 那么那个年代其实对今天的人来讲，尤其对今天的年轻观众来讲，事实上是没有太多太多的那样的熟悉感的。
0: 嗯，
1: 但是它有一种好奇和新鲜感。
0: 对，
1: 这个从今年以来，好像多部剧是这样干了。
0: 就包括实用主义爱情啊，包括其他都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
1: 写。对对对对，他讲这一代人成长。
0: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一代就是这么讲故事呢，其实对于80后跟90后来说，
1: 嗯，
0: 他还是有一定的代入感的。
1: 嗯，
0: 啊，有一定的代入，
1: 对。对，如果这样讲的话，就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对吧？
0: 哎，
1: 我生活在什么什么时期，
0: 对，
1: 从哪个年代成长起来，
0: 嗯，
1: 那对那个时候的那个风物啊，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样态，
0: 对，
1: 他有一点点那样的就是记忆，
0: 对，
1: 然后通过影视作品的这种艺术的手段
0: 再展现
1: 出来，
0: 对对对，
1: 那可能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亲近感，
0: 对，
1: 嗯。
0: 像之前拍的比较稍微可能俗一点的这个偶像剧，可能哎两人在机场啪一撞，行李箱拿出了，俩人阴差阳错，哦，就你联系我，我联哎俩人弄上了，
1: 嗯，
0: 然后或者说俩人在大道上，然后呢正好车撞上了，哎这是什么车，哎俩人撞上了，哎怎么又遇见你啊，
1: 嗯，
0: 这原来是这样，
1: 过去都是那样
0: 啊，过去都是这样，现在因为这样很简单呀，马上就能拍了，
1: 嗯，
0: 你现在呢这个就要三个年代，那就是三个景啊，三个景就是三个家呀，
1: 嗯，
0: 三个家那就都得置景置这等等等等，
1: 嗯。
0: 对于拍摄来说，它是有难度的，但是对于讲故来说，观众还是愿意看的，
1: 更愿意看了
0: 啊，现在有几部作品，
1: 嗯，
0: 包括像《野狗骨头》这样的，好几部作品，观众还是比较喜欢的。
1: 嗯，
0: 从《野狗骨头》开始播，湖南卫视播出的，就是总体上来说，这个播出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1: 嗯嗯嗯，
0: 因为宋威龙很帅嘛，张静怡也很好，所以呢，这部戏在整个的偶像剧里边播出的效果还是靠在前面的。
1: 而且它属性上，它占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题材，就是它既有温情的，就是感情的这个方面，
0: 嗯，
1: 还有悬疑感。
0: 悬疑
1: 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今天做剧啊这种跨这个属性的很多很多啊，
0: 对，
1: 你如果单做一个这种标签的，它很难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0: 对，但是也不能有48个标签，真的是，就我觉得有几个啊啊，
1: 太多就砸了。
0: 对对对，就砸了。
1: 嗯，
0: 它是在之前播的啊，播的还可以。
1: 嗯，
0: 我觉得个人魅力

0: 就是这两个演员的个人魅力，还是占很大的，
1: 明白了，
0: 哎，
1: 明白
0: 这
1: 了，
0: 个
1: 比重，
0: 主要。
1: 他的权重更多一
0: 对，
1: 些，
0: 《百花杀》呢，其实是孟静仪主演的，她之前演了好几个戏呢，都是以权谋大女主的戏为主，
1: 你是说，
0: 《百
1: 那
0: 花
1: 个谁，
0: 杀
1: 百花杀是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孟
0: 然后
1: 子义
0: 这。
1: 是吧？
0: 对，孟子义，然后这部戏呢，他是跟何雨一起合作。何雨呢，其实演了几个戏，
1: 我原来真不知道这个演
0: 哎，
1: 员
0: 我也不知道。他之前演的都是二号、三号，他也是刚刚开始演大一号的。他演的还可以啊，演的是很不错的。我相信他未来都是慢慢能跳到大一号的。
1: 而且他其实这张脸还是有他的标志性的，
0: 对，
1: 是吧？他不是特别的就像谁谁谁谁谁，
0: 对。
1: 你看他还是有自己的个人特点。
0: 就像主任刚才说，原来看 AI 剧，完了，这六个男主都长得
1: 都
0: 一模
1: 一
0: 一
1: 模
0: 样，
1: 一样，对
0: 长得一模一样。
1: 对
0: 何雨还是有他的辨识度的，
1: 对，
0: 他呢，这个符合现在90后、00后的这个男生女生的这种审美啊，
1: 很干净的那
0: 非
1: 种，
0: 常也非常努力，戏也是很不错的。这个《百花杀》我最近也在看，他一这最呃这一这一段时间，他应该会跟。过火的两个人互相交替
1: 还真被你说中了，哎，这个
0: 第一
1: 榜单上第一名、第二名嘛，
0: 啊，就是他俩会打架啊，会打架，
1: 而且差的这个热度啊都不太多，
0: 不太
1: 不太
0: 多
1: 多
0: 啊？为什么呢？是因为第一呢，这个纯搞对象的剧呢是很甜，但是它的局限性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它很难插进去48个要素。但是古装剧不一样，古装剧它不是当它的它可以不符合逻辑啊。他可以胡说八道啊，他可以等等
1: 对，
0: 等
1: 他
0: 等，
1: 可以上天入地，
0: 哎，他可以上天入地呀、啊，对，所以呢，他的这个元素要稍微多一点。他既拉住了搞对象的这一批这个收视的群体，但同时也把古装剧的还有整个的这一批也拉住了。所以《百花杀》跟这个《过火》这两个，我觉得这个打起来也是比较有意思。张凌赫大帅哥呀，他现在是顶流啊。我们之前的时候啊，包括杨洋啊，这肖战呀，再往前等等等等啊，就那一撇的。现在张凌赫，咱们原来一直说过张凌赫要火，张凌赫要火，哎，果不其然他火了。
1: 他相对年纪跟您刚才提到的其他的人，他还是要稍微的年
0: 年
1: 轻一
0: 轻一
1: 些，
0: 点，
1: 对，年
0: 对对
1: 轻一
0: 对，
1: 些，
0: 他身高，他江苏人，这个很长得很帅，
1: 跟您老乡
0: 哎，就是说，但是我们不是是一个苏北一个苏南，长
1: 不
0: 得
1: 错不
0: 没
1: 错，
0: 有人家标
1: 你
0: 准
1: 们个头都差不多
0: 啊，
1: 吧？
0: 个头差不多，然后呢，但体型不一样，哎，对，所以呢，他有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稍微
1: 优
0: 长得比
1: 势，
0: 较啊优势，所以他现在也是属于顶流。但是孟子义跟何雨呢，何雨并不是这个。
1: 那一款，
0: 哎，那一款也不是顶流，
1: 你看
0: 但
1: 出
0: 是
1: 来了。其实
0: 啊，
1: 从他，你海报上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剧的话，你从海报上其实看每一个这个男主他的这个形象的造型啊，
0: 对对
1: 你
0: 对，
1: 可以稍微的了解一点他
0: 对，
1: 大概的轮廓。
0: 对，
1: 我就觉得你刚才说何雨的时候，为什么我讲他的辨识度稍微高一点？就
0: 对，
1: 他确实不太像是今天我们看到那种，就是老弄那个大男主是什么样子的。
0: 对对对，对。
1: 一定是高高大大，一定是那个眉眼之间都是那样的，就是剑眉是吧？
0: 对对对，
1: 要那个有一点桃花眼等等等等。
0: 对，
1: 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刚才用干净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他稍微的再质朴一点。
0: 对，
1: 这
0: 所以
1: 是你刚才说《百花杀》里的
0: 男一号何雨，
1: 何雨，
0: 他现在真名字都出来了，其实现在都艺名都没啥用了，就是一出来
1: 明
0: 就
1: 白了，现在是有新的规定，
0: 新的规定就是不让用。
1: 署名的时候要用这个本名，
0: 对，其实这样也是好的，就是再过一段时间没人起艺名了。因为起艺名有啥意思？后面加括弧，那其实也是一样，
1: 跟以前的这个感觉不太一样
0: 不
1: 了，
0: 太一样了。别人说啊，那谁谁谁，就是这样啊。所以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一撇的，就是这现在比较火的，就是《百花杀》和这个《过火》这两个，最
1: 刚
0: 近
1: 才
0: 是
1: 还有一部没有提到啊，我不知道您是否也在追，就是那个《雀谷》。
0: 《雀谷》，《
1: 《
0: 雀
1: 雀
0: 谷
1: 谷》的上线时间其实跟《百花杀》是差不多
0: 》，
1: 的，也都10来天了。
0: 对。但是他的这个戏呢，相对来说，侯明昊和艾米，就是这两个演员呢，因为这个《百花杀》呢是女主的大戏，她最近一段时间，孟子义最近这一两年，这个播的戏都比较
1: 都
0: 火
1: 很火，
0: 啊，跟李云瑞一起，各种新闻，所以她都比较火，这个《雀谷》呢其实也还行，但是她不一定能够。
1: 嗯，从热度上来看是这样。
0: 啊、对对对、嗯，但是这几部都是非常优秀的戏，侯明昊也是非常优秀的演员。
1: 雀国里面，这除了新生代，就除了你。

0: 年轻演员之外，还有何润东啊。
1: 何润东，对对对，
0: 何润东、王丽坤，何润东是我们知道，是由于对比又火了一把，
1: 对对对，就是。带了一批这个，就是忘了一批老演员，又终于火了。最近一段时间都是在说这个事儿，所以最近一段时间的戏确实就是这样，就包括《雀骨》，包括《野狗骨头》，包括《百花杀》，包括《灿如繁星》，就是这个等等等等吧，就是这几部大的偶像剧都还是值得看的，不管是古装偶像还是现代偶像，我反正是这几个都看了。一个骨头我是基本快看完了、就是追着看的。百花杀呢最近几天一直也在看，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何宇演的还不错、后面那几个男生演的也都挺好、孟子义大女主就没得说、雀骨呢侯明昊演的也都还挺好、就这几部戏其实都是不错的、啊都是难分伯仲的。就是田忌赛马谁先上谁先上的这个关系。
0: 刚才这几部里面其实有一部它和其他几部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就是这个灿如繁星。灿如繁星你看它和我们刚才提到的其他的这个叫做爱情题材啊、就是感情戏它的年代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1: 对
0: 吧。我的感觉从现在播的火的这几部里面古装的还是更厉害一点，或者古装的还是更多一点。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说你总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不喜欢你的人身上，这对那些喜欢你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你要知道，错的人不会因为你日思夜想、念念不忘，就变成对的人了。

失望真的是让人很丧气的一件事情，屡次失望会让人不再想对任何人抱有期望，但最终却还是会对某个人抱了期望，后来也是毫无意外的失望了。不过这些事情经历久了，你就会发现好像人生就是这样，有期望就会有失望，所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

虽然我们都会说在工作当中要学会较真，但放在生活当中，一味的较真只会徒增烦恼。学会正视自己的过往，和另一个自己和睦相处，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只能说已经过去了，活好当下和明天才是最重要的呀。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真正体会承担，在这一刻才可以真正明白，人一直都是孤独的，痛苦只会真切疼痛在自己的身上罢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奔走相告。长大后的流泪好像只有分别的时候了，离别是无言的心酸，分别时候总是不舍的，好友情人的道别总是能够让人潸然泪下。我是白麦，接下来听歌。

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JS 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通但又很特别的演唱组合，他们有着坚韧的音乐生命力，拥有非常丰沛的创作能力，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感、画面感，有着绝对的精彩，不矫情做作。因此呢， JS 的作品也是被誉为物语式情歌，每一首都是一则动人的物语。

0: 大多数人都是挑选自己不太喜欢的职业，这样反而比较好上手。如果想过得幸福美满，最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作兴趣。就好像喜欢棒球的人不要当职业棒球选手，打业余棒球会更开心。人对不太喜欢的东西反而是看得透彻。再说，无论哪个行业都会有盲点，所以稍微保持距离的旁观者会比全心投入的当局者更容易发现盲点。所以把自己的爱好作为职业，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
1: 1 2 1 2 3

小时候的夏天，总觉得我们的世界是充满了大树、昆虫和泥土气息的。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因为我们身体小小的，更加接近地面吧。三四岁的时候，属于我们自己的身体，可以说头脚之间的距离是很短的，而那些你不再注意的东西一度是你常见专注的，比如说爬行的蚂蚁和丢失的硬币，落下的枝条和压扁的瓶盖，蒲公英还有三叶草组成的小世界。

0: lips。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2: Yo， 希望下次我能保

0: 一直用彩虹。
1: 要记住一点是，跟小孩子谈话不要太严肃了，不要在小孩子的每一动作每一句话都施以教训，也不要听出小孩子在出口不妙时就赶快阻止他说别胡说，这样你可能就真的找不到幽默的人生了。

在20岁的时候，黄品源跟哥哥报名参加了第一届青春之星校际音乐大赛，获得了第二名。之后他向制作人沈光远自荐自己的作品，从而得到了赏识，正式与他签约。他自己是包办了专辑中所有词曲以及大部分编曲乐器演奏，温柔中略带沧桑的情歌，字词中不加入批判和不满，在不具备任何压迫感的铺陈中记录下心里的感觉，真实的付出，忠实的交代，第一张就突破了30万张，是唱片市场相当罕见的特例，所以我们也把它称为品源式的奇迹。

现在是几点钟，思绪飘多久了，无眠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穆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尹宇坤。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农历的6月15，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穆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村群众感情，凝聚基层治理合力，近日聂耳基镇哈利浅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前巨人村开展跨村秧歌汇演，为村民送上接地气的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哈利浅村和前巨人村两支秧歌队伍身着盛装，手持彩扇绸带，跟随鼓点踏歌起舞，整齐灵动的舞步充分展现出村民安居乐业、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吸引不少村民驻足观看、拍手叫好。此次汇演不仅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更拉近邻里乡情，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落地见效。下一步，哈利浅村将持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结合村民生活特点常态化，开展各类文体惠民活动，以文化浸润民心，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精神根基。为切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保障一线修路务工人员的出行安全，穆奇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深入道路施工工地，面向修路工人开展专题交通安全宣讲活动，结合工地务工群体日常出行特点，有针对性地讲解交通安全知识。宣传过程中，民警向工友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骑行上牌、违法处理、事故处置等疑问，引导务工人员摒弃交通陋习，树立安全第一的出行意识。此次宣传精准聚焦修路农民工群体的出行短板，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一线施工现场，有效提升了工地从业人员的交通法治观念与自我防护能力，从源头上减少涉及务工人员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 1.25 万亿元，惠及 1.69 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25日，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在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比赛中，中国选手张长虹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行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近日，歌游内蒙古2026年西部民歌会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开幕，活动将持续至31日。本次活动共有来自全国的53支代表队、300余名民歌手同台展演交流，这也是参赛代表队最多的一届民歌会。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男子高温夜跑后喝冰饮被送医。中伏已至，暑热全面铺开。中央气象台预计，中伏前半段，我国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十余个省份，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酷暑难耐，大汗淋漓时，来上一瓶冰饮，看似是酣畅的透心凉，实则可能给心血管带来危机。近日，一名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紧急送医救治。医生考虑可能是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而诱因正是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冰镇饮料导致的。剧烈运动后立即饮用冰镇饮料，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长时间持续，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除了不要大口喝冰饮外，高温天气运动或劳作后还要注意不要做以下这三件事。对着空调直吹，出汗后立即洗冷水澡，避免熬夜。高温天气下应适当缩短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补水应当遵循少量多次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如果户外活动时间超过一个小时，或者大量出汗，可以适当饮用含电解质的饮品或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以上就是今天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往后余生，多靠近温暖的人，漫漫人生路，与温暖的人同行，荆棘处亦有花开。孤独岁月里，有温暖的人相伴，落寞时也觉心安。新的一天，早安。

0: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依旧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昨天聊的是关于身体健康的一些话题，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心理健康。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是一样重要的，又因为现在人我觉得压力都比较大哈，因为不管是工作层面亦或是家庭层面，
1: 是的，
0: 大家好像都有着方方面面的焦虑和压力，所以心理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重视了。所以这个话题又被大家拿出来说了，就是关于抑郁症。但其实关于心理方面，除了抑郁症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疾病，可能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察觉到，但你已经需要帮助了。
1: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健康的那些问题。
0: 是的
1: 啊，来聊一聊阳光型抑郁症到底是什么，包括有哪些心理问题需要被解决，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
0: 是，如果您心理方面或者是您自己遇到什么问题，也欢迎在节目中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
1: 是的。
0: 那今天除了我们两位呢，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朋友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临床医学博士以及精神科主治医生还有心理治疗师申玉辰
0: 申
1: 医生申玉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欢迎您，跟大家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申晨玉。大家可以叫我申大夫。
1: 其实我们在上节目前聊了很多其实关于这个心理，
0: 我们两个先问了个诊。
1: 对，就是因为大家现在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0: 有的时候会说，尤其是当网上出现了，哎，比如说谁谁谁得了这个抑郁症，或者是又这个阳光型抑郁症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后，大家有的时候会自我怀疑，说，哎，我是不是有这个抑郁症的倾向？反正我身边很多朋友都会，就俩聊天的时候说，哎呀，我会不会也抑郁？我会不会也得了这个抑郁症了？就很惶恐，很恐慌。
1: 对，
0: 那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呢？
1: 对，
0: 大家
1: 尤其是这个媒体造的这个阳光型抑郁症，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0: 对，
1: 我们解答一下吧。
2: 其实阳光型抑郁症大家在媒体上见的比较多啊，但是在我们的临床诊断标准体系里面是没有阳光型抑郁这个词的。
0: 嗯，
2: 那在我们看来，就是阳光型抑郁的患者呢，他实际上跟典型的抑郁症患者之间是没有太多的差别的。
0: 嗯，
2: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词哈？那我们先说一下典型的抑郁症是什么表现。在那个诊断的标准里面，我们分为核心症状和附加症状。那核心症状一般会有三条，就是叫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和精力体力不足。大家注意啊，我说的这个词大家最好不要望文生义，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看，好像自己一听这个词就给自己安到身上了。
0: 是的，
2: 不要这么做啊。我们看的这个症状实际上要比大家认为的要严重许多。
1: 嗯
2: 啊，然后它还有一些附加的标准，比如说自卑自责感，严重的话会出现自杀观念甚至是自杀的行为啊。然后他的注意力会不集中，记忆力会减退，对于食欲和睡眠都会有影响。通常来说，典型的就是食欲下降和失眠啊，早醒这样的问题。那典型的抑郁症它有什么表现呢？它的内心当中其实是比较，我们说它比较down的一个状态，比较低落的一个状态。那它外在的表现其实也会是相对一致的一个状态，就是看起来这个人很丧，或者说很不开心啊，这个是常规的表现啊。那阳光型抑郁症呢，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反差，他内心可能是符合我刚才说的诊断标准，但是由于他比如说 Coco 李玟他是一个公众人物，或者说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些
0: 角色
2: 职位或者说身份，然后这个角色身份其实对于每个人其实是有一个约束或者是要求的。很多人为什么会对抑郁症有病耻感，就是因为我出现了这个症状，我不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
0: 嗯，
2: 我表现出来之后，那同事会不会比如说有竞争关系，他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然后让领导去看到这件事情，那我的职位就不保了，对吧？或者说领导看到之后，那我的这个他不再会给我委派一些重要的任务了，对吧？我的各种身份、角色、职业可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很多人其实他不太敢表现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最可悲的一个部分啊。
1: 嗯。
2: 然后阳光型抑郁呢，就是它有这样一种反差啊，所以在媒体上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述。
1: 是。
0: 所以就是它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样子是阳光型抑郁症的一个分类，但其实在医学上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跟分类的，
1: 对，你看我们的听众 Snoopy 问了，我想请教一下医生，那这种类型的抑郁症，就是我们能看的，好像看不出来他有抑郁倾向，
0: 不太易于让人发现。
1: 是不是因为他的伪装性反而容易被忽视，从而延误治疗呢？我想，我觉得这位听众问的应该就是，他如果身边的人有这样的表现，他们应该怎么去分辨，来帮助他们哈？
2: 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的部分啊，因为除非我们跟这个人，比如说是你的一个朋友，我除非是跟他能够有非常深入的交流，他愿意敞开心扉去跟我讲他最真实的状况，我才有可能就是知晓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他在你面前是非常善于伪装的，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察觉。
1: 嗯，
2: 但我觉得还会有一些这个细枝末节他是伪装不住的，比如说这个人的工作状态可能会有变化，他的注意力可能会下降，精力可能不是那么的充沛，然后呢可能这个工作效率上也会下降，或者说他的这个睡眠或者说饮食上，比如说你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发现他食欲
0: 不
2: 振，明显下降了，
0: 嗯，
2: 或者说这个人你跟他聊天的时候发现他最近老熬夜，第二天上班之后他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些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作用。
1: 所以就是还是要我们多关注一下身边，如果你对于身边的人有这样的关注的话，可能会发现一些，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自救。
0: 没错，
1: 就是他需要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0: 对，当大家有了自己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可能刚刚就像刚刚说的，因为社会上的某种我们的社会角色，对吧，你需要去伪装，但是其实当你出现这样的心理问题，或者觉得自己有这种抑郁倾向的时候，一定

0: 要去跟别人去聊，敞开心扉，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啊，那就说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了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抑郁的状态或者有抑郁症，可能还是两件事情。我怎么来判断自己需要去寻求医生的帮助了吗？他有一个标准吗？
2: 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会混淆这两个概念哈，就是首先明确一点，每个人都会出现抑郁状态。我们现在有个词叫 emo 是吧？都会有
1: emo。
2: 对，就包括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不太好的这种状态。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状态是允许的，是可以出现的，它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问题，对吧？那我们得界定一下，它跟抑郁症或者说叫一次抑郁发作之间到底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刚才我已经说了抑郁发作的一个症状学的标准，核心症状、附加症状，这个都有提到。那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时间标准。大家一定要看自己这个你的这个抑郁状态或者抑郁情绪是否超过了14天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时间标准14天。如果我们在至少14天之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种低落的状态，自己无法调整，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警惕了。那我可能需要去求助精神科医生，然后甚至有可能是需要药物的干预啊。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状态也就持续了几个小时啊，最长2-3天，我们有很多的方式是可以调整自己情绪的，比如说跟朋友吃个饭，然后跟姐妹去买个包，各种方式是吧？不论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你打场篮球，
1: 对，跑个步都可以，
2: 对，跑个步，听个演唱会，各种方式，我们如果你的情绪就可以被调整过来的话，那大家就不用担心。如果你发现自救的那些方式，自我调整的那些方式都失效了，而且它持续时间足够长，超过了2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了。
0: 就是其实抑郁状态大家都会有，但是如果说这个抑郁状态持续很久啊，大家有一个时间标准啊，比如说这个14天半个月之久，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14天不长，但是如果你一直处于这种抑郁状态，14天还是挺久的啊。
1: 说句实话，我觉得每个人他对于自己的感知是很敏感的。
0: 是的，
1: 就你发现你长期处于这样的状态，而且你做所有自己喜欢的事情你都快乐不起来，就有问题了，对吧？然后赶紧去寻求正规医院的医生的帮助。
0: 没错。
1: 那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说到抑郁症这样的一种病症之外，其实现在对于现代人而言，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病症都在出现着。那可能放到以前，大家觉得不是个事儿啊，但是现在因为大家都已经直面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必要来跟大家讲一讲，除了我们常规遇见的这样的抑郁症的话，还有什么样的精神疾病是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去关注的呢，申医生？
2: 抑郁症大家听的比较多哈，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病，它的发病率比抑郁症还要高，就是焦虑症。
1: 焦虑，哇，
2: 焦虑症，
1: 大家每个人都很焦虑。
2: 对，可能很多人都不认为，就觉得抑郁，它首先是抑郁症在疾病的严重程度上是要超过焦虑症。然后那很多人觉得，哎呀，我就因为我第二天有其他的压力或者任务，我因此而出现了一些焦虑情绪，然后晚上出现了入睡困难，难道这也是病吗？你看这里也是有一个概念，要区分焦虑情绪和焦虑症。同样的，类似于刚才的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啊，这是有区别的。每个人都有焦虑情绪啊，甚至有很多心理学家、哲学家都在讲这句话：人只要活着，你就在不停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焦虑的，很正常。然后适度的焦虑其实对于我们的，比如说学业上的这种进步，或者说事业上的发展，其实都有促进作用，
0: 是一种动力。
2: 对对。然后，但是我们要警惕那种过度的啊，比如说一个个体什么时候需要去求助咨询师或者说精神科医生啊，我们要有一个标准啊。如果一个个体我长时间处于一种惴惴不安、过度的紧张、过度的担忧啊，这里强调过度哈。如果我们这个是一个合理的紧张和担忧，那大家不用在意它。过度的紧张和担忧，我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新闻就是说，上海飞北京有架飞机是突然出现了剧烈的颠簸，然后甚至好像空姐都撞在那个顶棚
0: 上
2: 了。对，然后我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叫恐飞症，
0: 是
2: 恐惧，
0: 不
2: 敢坐飞机。
0: 嗯，
2: 我甚至前段时间出差到哈尔滨，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坐了一个很就挺大的宽体飞机，然后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那个晃动。我过程当中其实也会有点紧张，但是跟那个患者比起来，很大的一个区别是那个患者他会出现很严重的回避行为，就是 他的这个紧张会导致他的

0: 社会功能严重受影响，他会因为这个问题完全不敢坐飞机。
1: 哦，懂了。嗯，
0: 你像我，我虽然也担心，但是我该做也得做，也还是能够克服自己的恐惧去做的。但是那个患者他就是因此而，其实他的工作他需要反复的去国外，然后出差什么的，因此而其实受到了很非常大的影响。
2: 嗯，
0: 那这个判别标准就是我们要看这样的负面情绪是否对你的社会功能产生了影响。
1: 嗯，
0: 如果我们还是能够自我调整，然后克服自己的内心当中那个恐惧，完成该做的那个部分，其实就还 OK。
2: 明白。
0: 但是如果因此而出现了社会功能的退缩，人际关系的影响，那我们就要关注到这个部分了。
1: 嗯，对。
2: 好，
1: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啊。
2: 焦虑其实是可以方方面面的哈，不只是仅限于我们生活中的遇到的一些小的焦虑的问题。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增加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也就是刚刚您说的这样的，他很紧张，结果后面发现慢慢的这个紧张变成了另一种情绪，他怀疑他自己恐

0: 痛，然后这个肢体会有麻木感，
1: 是的，
0: 站久了会有晕厥感，甚至出现濒死感。
1: 嗯，
0: 啊，濒死感很多人会误以为我濒死感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心脏病发作。
1: 对，他跑了好几趟医院，查不出任何问题。
0: 这样的人特别容易，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跑到急诊。
1: 是的，是的。
0: 去做心电图，去抽血，但是通常这个流程可能花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走下来，他自己就好了。
1: 对，他还背了什么72小时的什么什么这个
0: halter，
1: 那个就
0: 是叫24小时动态
2: 心态
0: 血压，
1: 对，
0: 动态心电图之类的。
3: 嗯。
0: 就是这个叫做急性焦虑发作，又叫惊恐发作，另一类叫广泛性焦虑发作，它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慢性的焦虑，它的时间标准是要持续半年以上，就是长时间处于那种惴惴不安、过度担忧、坐立不安这种状态，但是它一般不会出现那个急性的那个表现。急性的那个发作呢，它一定是有发作期和间歇期的，你在间歇期去看它跟正常人没有任何区别。
1: 是的，
0: 他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会出现那个。
3: 出现了，
0: 对，我有个患者，他是出租车司机，对，正好可能跟听众，然后他就是在一个相对，尤其天热的时候，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环境里，他就有可能诱发他出现这种惊恐发作。
1: 哦，
0: 每个人的诱发因素不一样。
1: 懂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爱笑的515问。那这种密闭恐惧症是不是也是心理疾病？我们现在其实正在说的应该就是类似的哈。
0: 是的，是的，
3: 突然在某一个环境当中，然后引发了一些症状的出现。
0: 焦虑里面其实它原来就是一个部分是焦虑，另一个部分叫做恐惧症。恐惧症这两个什么区别哈？焦虑症是没有明确担心对象的，比如说这个人长时间处于一种惴惴不安的状态，你问他你担心什么，他其实
3: 也
0: 很难讲清楚，他就是那个感觉。但恐惧症不一样，恐惧症一般都是有明确的目标和对象的，比如说我们会在恐惧症前面加一个定语，恐高症，密集恐惧症，幽闭恐惧症，
3: 包括刚刚说的恐飞症，
0: 恐飞症，
3: 这都是
0: 我们可以加任何，比如说社交恐惧症，我们在前面可以加任何词语，都有可能是这个恐惧症的范畴。
1: 懂了，
0: 对，
3: 明白。
1: 那像这样的话，就是像我朋友这样的状态，和我们刚这个听众说的，是不是已经需要去就医解决这个问题了呢？
0: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长时间的惊恐发作或者长时间的焦虑。对他的社会功能，比如说我刚才提到那个司机朋友，
3: 他就没办法完成工作了，
0: 对，他没有办法正常的接单，是吧，去开车，
1: 对，
0: 他甚至可能他担心说在有还有一个患者，他是在高速超速，就不是超速，是那个超车的时候，他就会
3: 突然出现，
0: 他不敢，他从来不敢超车
1: 啊。懂了
3: 啊，
0: 我有一个患者真的就是这样的表现，
1: 嗯，
0: 他觉得我超过别人那一瞬间，他的心跳就从嗓子眼会跳出来
1: 哦。所以你看啊，就是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可能你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心理的问题，都是非常正常的。我们总说人吃五谷杂粮哈，都会生病，那心理健康也是一样。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自己心理方面有哪一些这个问题，然后去拒绝就医，一定要及时的寻求像我们申医生这样的专科医生的帮助，才能更好的、更从容的去生活啊。那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个焦虑症啊，我觉得抑郁症都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还有什么样的病症是我们生活中会碰见但是我们没有当回事儿的呢？
0: 那我给大家讲一个叫做躁郁症吧，就叫它学名叫做双向情感障碍。我们刚才就是大概了解了抑郁症的那个表现，整个感觉就是比较down的一个状态，比较向下的一个状态。那躁郁症呢，就是除了有这个向下的状态之外，它还有一个超越正常向上的那个状态，所以它典型的表现有什么呢？叫情感亢奋或者情感高涨。就我们可能普通人也会开心，但一般是基于一个现实当中值得开心
3: 的
0: 事情，
3: 正常
0: 的
3: 开心，
0: 对，我们会因此而感到开心。但是这样的患者呢，他有可能不需要任何事情，
3: 他就一下子
0: 自己就特别嗨。自己就特别嗨，
1: 完了，我不会是躁郁症了。
0: 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对号入座，他有标准。再有就是他会有一个叫思维奔逸的一个表现，就是他觉得自己脑子转的特别，就是
3: 特别
0: 快，甚至有时候他说话的速度都赶不上脑子转的速度，他会有这种感受。他甚至会跟你讲，他说：“大夫，我现在脑子，我说话我赶不上我脑子转的速度，
3: 我觉得我想很多。
0: 哦”对，就是第二个就是他自我感觉会特别良好。甚至会出现一些叫夸大妄想，
1: 啊，
0: 就觉得这个夸大妄想有什么表现呢？比如说，我觉得我不是我爸妈生的，我是贵族血统，你怎么可能是我爸妈呢？不可能，
3: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过度自信，就是自大，

0: 我觉得就胡思乱想，
1: 到了一个叫妄想的程度，妄想就是一听就是荒谬的，
2: 嗯嗯嗯。
1: 但是你去当时去就跟他讲，就跟他讲道理的话，他其实是不会。没有办法被矫正的，
2: 嗯，
1: 他是不会
2: 是不认同你的，
1: 对，不认同
2: 你
1: 可能会跟他吵起来，
2: 嗯，
1: 因为躁狂的时候人可能还会一激惹，就是正常的沟通，他觉得被冒犯了，他可能会跟你打骂起来，
2: 就同时伴随着易怒，
1: 对，
2: 啊，
1: 这个有可能，
2: 嗯，
1: 再有一些他们会有一些冲动性的行为，比如说冲动消费，
0: 嗯，
1: 我见过一个女孩，她就是一口气买了20件裙子。而且价格还不是特别便宜，可能都是上千元的这种裙子，
0: 他也挺有钱呀。
1: 他那个消费其实远远超过了他的收入了，
0: 懂
1: 啊，就是他可能会有一些积蓄，他一口气就全部花掉
2: 了，就属于不理智的消费。
1: 对对，
2: 嗯，
1: 就是叫冲动消费嘛。
0: 哦，
1: 嗯，
2: 就是躁郁症的患者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对的对的，嗯。再有一个就是他会有一个睡眠上的一个特征，叫做我们刚才提到了叫失眠，入睡困难，早醒。
0: 嗯，
1: 那么躁郁症的这个患者呢，他会有一个叫做睡眠需求下降，我晚上不需要睡那么久，我第二天依然精力充沛。
0: 完了，我越听越像躁郁症。
1: 就是一次躁狂发作要持续至少7天以上，就是轻躁狂是持续这个4天以上，
2: 就可能就是这个时间段一直都是这样状态，
1: 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这个状态，
2: 嗯，
1: 我们才能下那个诊断。如果像主持人声称说自己也可能是这样，但我估计哈，他
2: 也就一两天，
1: 一两天都难，就一般就是非常短暂的几分钟，
0: 嗯。
1: 哎，我突然觉得自我感觉特别好，也就几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他时间，我们为什么有这个时间标准？就是为了杜绝像主持人这样去自我诊断。
0: 然后我的搭档说，嗯，他应该不止一两个小时。不，大家还是要这个，就是清晰的就认知啊，
2: 就不要对号。
0: 生病和你这个性格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2: 对，我觉得这个也跟性格有关系。就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是他那种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他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调节的状态。
1: 所以你要我们在采集病史的时候，不光问患者本人，也要问他的
2: 身边的人。
1: 他跟之前的这个反差是不是特别明显
0: 啊，
1: 嗯？如果他原来就是一个很开心、特别开朗，
2: 就是一直这样的人，
1: 对。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们就不能去判断他为一个症状。
0: 嗯，懂了。
1: 然后是反差如果特别大的话，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考虑。
0: 那我一直这样，好，我了解了。哎，莫柱仔问我，总是为某件事情后悔，而且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总是在自责，
2: 嗯，
0: 想如果当时我要是不怎么做，就不会怎么样。这算是焦虑症吗？
1: 这个在心理学上叫做思维反刍。
0: 啊，
1: 反刍是什么意思？大家见过那个
2: 牛？
1: 听说过牛？牛有4个胃，
0: 嗯，
1: 是吧？跑到第3个胃，我不知道具体啊，就是跑到第3个胃里面，
0: 嗯，
1: 然后那个食物再翻回到第2个胃，重新做一个消化。思维反刍大概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正常人、普通人的话，遇到了一个事情，可能睡一觉，第二天这个事儿也就过去
2: 了，
1: 我不会特别纠结于它。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抑郁状态的人，或者说强迫的人，他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0: 懂了，
1: 就这个事儿不容易过去。
2: 我反复拿出来想，
1: 对，尤其是一些抑郁症的患者，他会有这个特点，就尤其那些负面的事情，他会反复拿出来去，因为这个反刍的事情一般都跟自己有关系，
0: 嗯，
1: 想多了之后，他会产生非常多自责的这个念头，
0: 懂了懂了。
1: 然后时间久了之后，还真有可能把自己拖入到那个抑郁的泥潭当中。
2: 嗯，
0: 是啊，就是现在已经有这个状态了，嗯，但如果往下发展的话，可能就会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抑郁的状态或者抑郁症啊。好，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这个闲情岁月说这小伙子聊得挺专业，
2: 嗯，
0: 点个赞。当然了，我们请来的是专业的
2: 医
0: 生哈，
2: 啊。
0: 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来接着聊。
2: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嗯，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日，广汽埃安和中创新航接连发出了2项公告，引发了行业关注。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两则公告都是针对部分的埃安 S 车型。首先说一下这个车的身份，埃安 S。大部分用于城市网约车出行市场，广汽埃安提供了质保升级，给出了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30万公里的承诺，基本是兜底的态度，8年30万公里啊，这也是网约车面临到的一个问题，8年15万公里有点少，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而中创新航则表示，车主可以直接到网点享受免费检测，并根据结果享受维修免费以及维保的专属服务。是出了个这么个事儿啊，广汽埃安在公告当中明确表示，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1安的磷酸铁锂电池用于营运的用途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的描述是比较笼统的，他们说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汽 INS 车型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广汽埃安呢，在公告中也对涉事车辆向用户正式道歉。从公告来看，广汽埃安前期已经注意到了系统故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排查确定具体车型，与中创新航协商了维修、质保和服务的方案。其实从行业来看，动力电池寿命的问题会在营运车辆上集中爆发，这个案例它不会是孤立。在很多投诉平台显示，2026年以来，就搭载中创新航磷酸铁锂电池电芯的新能源运营车辆，不仅仅是 INS 一款车，集中出现了电芯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多位车主呢，也通过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确认，在排除碰撞、泡水等外力因素之后，故障直接指向了电池内部的制造缺陷。现行的国标对于动力电池电芯的要求是在1000次的 EC 倍的倍率循环测试之后，剩余电量容量要大于等于80%。以此类推，一辆500公里续航的车，在行驶50万公里之后，充满电之后的续航都应该还有400公里。更不用说应该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不应该出现什么动力受限呢、鼓包等等问题。不过呢，很多纯电车尤其是前几年啊，进入到了运营市场，作为出租车、网约车在使用，运营车辆的使用啊，它的这个频率呢会更高一些，环境也更复杂的多，所以电池鼓包也更容易受到一些侵害，或者说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吧。而且呢，我们没有见过哪一位开营运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去充慢充的吧，都是这种倍率充电，所以也加速了电池的老化。因此营运车辆往往成为动力电池安全性和真实寿命的照妖镜，很多有关于动力电池故障的都集中在了营运车辆当中集中爆发。至少从目前来看，广汽埃安的兜底行为我认为还是相当有诚意的。当然了，如果没有出现类似的批次问题，其他车企未必会主动免费去延长质保期，期待市场当中出现第三方的延保服务吧，或者电池厂商提供延保服务来解决问题。这是浩瀚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最新款的腾势 D9 纯电版续航800公里和混动版400公里，加燃油车型啊，你们就是说的插混车型吧，哪款更有性价比？目前有多少的优惠行情？先说这个优惠的行情啊，目前阶段 官方经销商可对外没有什么优惠的报价，哎，就是原价，哎，这具体你要到店里面去详谈啊。你要说哪款性价比更高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于性价比之争，哎，一个是插混版，一个是纯电版。当然我们必须要说的是，纯电版的价格因为它的电池包更大嘛，所以纯电版的起售价方面呢，是要略高于插电式混动版的。入门级车型呢甚至高了蛮多啊，高了3-4万。然后呢，我是觉得如果说您冲着这个高续航去的，就关注第二代多面电池，那得了，干脆买一纯电版。如果你有一些续航焦虑，平时使用场景呢比较复杂，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充电的话，那不就买个插混呗。其实这两款不是说两款车，其实这款车型就像比亚迪所有的战略车型一样，它都是这种双模架构，有插电式的混动版，也有纯电版本的车型。但你不用担心这是不是有改电啊，至少在这一平台当中比亚迪已经炉火纯青了。不过呢，这车你如果说非常讲究质感，注重这种乘坐的那种高级感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缺失的。在一些细节方面，特别是底盘调教的用料方面，腾势 D9 不算是最优秀的。硬说性价比，当然买插电式的混动，你想想啊，有那么大一电池包其实也够了。而且 MPV 嘛，我考虑到大家使用的场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买 MPV 的人都是有充分的时间想带着家人一起经常自驾游的，对不对？那么你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你在东部地区还好，如果稍微远一点点的话，补能不是那么方便的情况之下，你能加油来补能也是 OK 的。所以我建议你买插电式混动版。我们来说说行业的事儿啊，汽车行业有个笑话，怎么从造车里赚到钱呢？答案是不造车。我盘点几个车企，各位你细品啊。比方说众泰汽车，大家都知道啊，把它戏称为保时泰，这是一种讽刺，这是不造车的最高境界。众泰的故事堪称行业魔幻现实主义，从2016年到2022年累计亏损超过250亿，曾经靠着山寨保时捷、大众、奥迪赚足了眼球，最后却把自己玩没了。它的历史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说近一点吧，在2024年的时候，众泰全年销售14台，没错，你没听错啊，这不是绝对不是口误，14台真实的库存车清仓。2025年，也就是去年，产品线被强制拆除，全年零产能。2026年上半年，它却盈利了。你敢信吗？怎么盈利的呢？靠的是非经常性盈利，比方说注销低效的分公司补偿款，约2亿元。然后诉讼和就是这个诉讼的和解收入呢是有3000万，扣除非经营性的损益之后，实际亏损1.1亿到1.5亿元。主业还在亏，全靠卖地和解来凑数字。造车很苦啊，卖车也可能很苦，但不造车也不卖车了，似乎对于众泰来说就不那么苦了。众泰也用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在汽车行业有时候躺平比奋斗他怎么就更挣钱呢？还有啊，小鹏也是一样的，卖车亏但是呢他现在狂赚80多亿。小鹏汽车的故事堪称中国汽车行业最魔幻的反转。2025年，小鹏汽车交出了一份奇葩的成绩单，卖车的毛利率徘徊在5%左右，几乎是赔本赚吆喝。而卖技术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68.2%。同样一家公司，卖车的毛利率5%，卖技术的毛利率却达到接近70%，这差了10几倍啊。2025年，小鹏技术服务收入达到了83.4亿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是和大众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啊，大众的 ID.19X 其实有很多小鹏的影子。而2023年的时候呢，小鹏也和大众达成过合作啊，大众掏钱买小鹏的电子架构和智能驾驶技术啊。2年间，小鹏从卖车亏钱变成了卖技术赚钱，而且是躺赚呢。当年大家笑话小鹏技术宅，不懂营销，不会讲故事，销量垫底。现在你会发现，技术才是真的护城河呀。谁敢想呢？全球汽车巨头大众， 要掏钱买中国车企的技术啊。这剧本如果是放在5年前，谁会信？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Z 在给我留言说启劲 GX7 能买吗？哦呦，您太前瞻了，这车现在没有什么信息，哎，几乎没有信息量啊，再等等再说吧。怎么现在大家买车都这么前瞻的，这么愿意去赋予冒险精神呢？有些车真的就是盲定，看来真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以前那不行，什么看视频看图片，那不如自己去试一试，现在可能一条短视频就能打动你，是吗？买车这东西呢，我还是建议你用老套路，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听车主们怎么说，自己亲身去开去试驾之后再做决定。刚刚呢盘点了几家奇葩车企，卖车不挣钱，反而是在别的方面让自己公司没有亏损那么严重，或者直接挣钱了。还有啊，有一些零配件供应商其实日子呢比车企们好过太多了，比方说福耀玻璃，卖玻璃比造车是更挣钱的。福耀玻璃二代接管者首份答卷啊，就已经出炉了。曹德旺呢曾经说过，造车的不如卖玻璃的。2025年这句话其实就已经被验证过了。2025年的营收457.87亿元，净利润呢是达到了93.12亿元，同比增长24.2%。好，我们再来算一笔账，你像蔚来、小鹏、理想、领跑这些造车新势力加起来的利润总和，可能还不如福耀一块玻璃。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福耀玻璃它是这样的啊，车企之间你卷得越狠，需要的玻璃就越多嘛。车企打价格战，那福耀呢是稳坐钓鱼台的。车企亏得找不着北，福耀默默数钱，反正我又不可能把这个零配件供应商的成本降下去。一块玻璃的成本可能只占整车的2%到3%左右，但福耀把这个生意是做到了极致。因为全球每3辆车就有1辆用的是福耀玻璃。这个故事呢就好比宁德时代在新能源浪潮当中身份地位是一样的啊。还有奇葩吗？当然还有，你像北京奔驰，我们总是能听到关于北京奔驰的新闻，离不开3个字，销量跌呀，不断不断的下跌，份额不断不断减少，经销商呢也有一些闭店的隐性的隐患啊。但是呢奔驰居然还能赚120亿，2025年税后的净利润1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0亿元。销量跌了，利润腰斩了，但是躺着也能赚120亿。北汽旗下的自主品牌，你像北京牌、极狐、享界、北京现代，这都是亏损大户啊。即便北京奔驰目前利润腰斩，但是还是赚了120个亿。这就是传统豪华品牌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底气。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根据乘联会的数据，6月份共有17款燃油车销量过万，你敢想象吗？17款呢，较5月份多了4款，包括13款合资燃油车和4款国产燃油车，其中销量最高的是凯美瑞。当然了，凯美瑞有一说一，它也有油电混动版的车型，当然不过是上蓝牌的。而你像朗逸啊、星越 L、博越 L 这些车都是过万了的。而凯美瑞呢，6月份的销量相比5月还涨了4000多，哎，这是最畅销的中型车了。不过呢，在总体排名方面呢，它就不能够名列前茅了。当然，我觉得这背后啊，还离不开一个大环境的影响。那就是油价的变化，可能油价一涨大家就有一些危机感，油价一降呢觉得哎，燃油车又能买了。不过呢这国际油价谁都说不准啊。

0: 不过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油价的跌幅，而是这些车给的优惠实在是太诱人了。以前你花20多万才能买的凯美瑞，现在呢10万出头一点点就能够买入门级车型了，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啊。在6月份卖得好的燃油车当中，自主品牌你像吉利有2款进入前10，我刚说了，一个是星越 L， 另外一个是博越 L。 而在豪华品牌方面，6月份只有宝马3系销量过万，刚刚踩过了红线啊，其他车型想都不用想，嗯，离这个数字还蛮远的。一说到11-12万买 SUV， 似乎就只能在空间或者配置上来妥协，但是最近上市的几款车好像让我们的愿望能够进一步的去实现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上汽通用50星光 L，它的上市全英价呢只有10.98万起，而且它的定位啊，这是一台算是中型的 SUV 吧，因为有近5米的车长嘛。另外呢，它还能够买到第二排带座椅的6座 SUV。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几款犬王啊，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买的 SUV， 而且空间还不小，配置也不低。50星光 L 在长沙举行的发布会，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都是那种一线大城市或者是一些沿海城市。星光 L 呢是一款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啊，它是搭载了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以及1.5升自然吸气的内燃机。它的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并不是大电池包。亏电续航亏电的油耗呢是5.9升每100公里。这数据呢我觉得比较实在。都说领跑是半价理想了，那刚刚上市的50星光 L 更狠，上市全英价只要10.98万起，这直接都是3折理想了。没办法，理想啊，在这个奶爸车型当中它可是标杆呐。我重点想说说尺寸，轴距呢接近3米2950了，比领跑15万价位的6座 SUV C16 它还长了125毫米，然后车长呢是达到了4980毫米，不到11万你就能够买到近5米长的6座 SUV， 放过去你敢想吗？另外啊，除了续航，它没有堆料，实话真没有。260公里算是一个正常水准了。充电速度方面，星光 L 也不慢，没有800伏的架构，也有400伏，有3C 快充啊，15分钟呢能够从30%补能到80%。理想有5C 快充，3折理想有3C 快充，这样一听起来就很合理了嘛。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车便宜，性价比高，但星光 L 这台车其实一点都不显廉价，哎，不像50曾经的一些车啊，并且放弃了从缤果到星光 S 上那套不那么显大的设计语言，还标配了20英寸的轮毂，可以说是挂50的车标里边最具有质感的一台车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